0: 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示警，警钟长鸣，以正确政绩观干出新业绩，谱写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袁泉指出，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聚焦立党为公，深入检视剖析，坚持党性原则，秉公用权，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聚焦为民造福，深入检视剖析，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真抓实干，深入检视剖析，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袁泉指出，要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深化学习研讨，扎实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发挥好警示教育重要作用。要抓好整改整治，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更好推动换届选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推进建章立制，健全政绩观正面行为激励机制，负面行为惩戒措施，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积极作为。袁泉指出，当前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保障重点行业稳定运行，加大特色化场景培育和开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振消费，抓好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要高效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认真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工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用电保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各巡查组组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4号，市委书记袁泉带队督导高考、中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周密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
2: 来到雁江区三贤九一小，

0: 袁泉认真听取全市高考、中考备考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视频指挥中心、播音室、食堂等地，详细了解考点备考、综合保障、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具体工作落实情况。袁泉指出，高考、中考牵动千家万户，事关万千学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全链条抓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对各个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加强考试期间食宿卫生、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科学制定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方位落实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市领导周月霞、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督导。
1: 2026年高考临近，资阳多部门细化落地各项保障措施，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6月3号，在市城区其中一个考点，教务人员正在进行 AI 智能巡考系统的考前调试。该系统利用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全考场监控视频数据流，智能甄别考生作答动作，可自动抓取疑似违规画面。
2: 比如说你的笔掉了，你捡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你捡笔起来这个过程是不会被判断为有异常动作，但是如果你在检笔的过程中左顾右盼了或者其他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被推送告警。
0: 与此同时，考点信号侦测及屏蔽系统也在抓紧调试，该设备可全频段管控无线信号，从技术层面封堵考场作弊渠道，严守考场纪律底线。另一边，考场外围降噪整治工作同步推进，城管执法队员深入考点周边沿街商户，逐户上门宣讲禁噪管控要求，明令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3: 我们采取了上门宣传、正向引导、常态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呼吁全市的市民、商家共同参与护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严禁各类产生噪音的行为，共同守护考试安静环境。
0: 眼下，各项考前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市各相关单位紧盯细节，查漏补缺，以精细化、全链条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万千考生从容赴考。6月3号，雁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对雁江一中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内部展开细致全面的巡查。雁江一中是今年高考考点之一，周边多家社会餐饮企业将成为一部分考生考前集中就餐点，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金迪大酒店、知味轩大北街店、银都大酒店等多家餐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要求学校要严格落实食材采购、规范加工、食品留样等全流程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改后厨存在的隐患。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23个高考考生集中就餐点，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统筹各县区监管力量，全面铺开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高考期间，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实行全程值守与动态巡查机制，加大考点周边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全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高考保驾护航。
1: 6月3号。

0: 好，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咨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参加调研。
1: 代表们走进资业二景项目现场，听取了雁江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了页岩气勘探开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进展。在中和工业园，代表们听取了园区建设情况汇报，深入了解了雁江工业转型升级、启动工业二次创业、实施三化联动发展的工作成效。在四川风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和四川绿山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们实地查看了产品展厅、车间生产线，听取公司产品产销、上下游配套、新项目落地等情况介绍。在马蹄湾稻虾基地，代表们实地了解基地发展情况，充分肯定雁江推动稻虾综合种养、肉鸽、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在海通集团万吨浓缩果汁雁江生产基地，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对企业补齐雁江柑橘深加工短板、完善柑橘全产业链表示认可。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把调研收集的一线实情、群众期盼转化为高质量代表建议，以履职实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余名资阳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陪同调研。6月3号，四川省侨联带领来自法国、西班牙等10余个国家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部分与会嘉宾到资阳考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代表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并致欢迎词。据了解，此次考察活动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深化与延伸。在考察活动中，
2: 我市向华商侨商展示了经济、
1: 科技、文旅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外侨胞对资阳的了解，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6月3号，资阳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仪式上，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代表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做安全生产承诺，现场还进行了安全承诺签名、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展参观、安全知识咨询等活动。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资阳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效，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启动第7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行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全县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保驾护航。爱心送考是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深耕多年的常态化公益品牌，今年已是连续7年开展。多年来，安岳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投身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一次次暖心服务守护一届又一届安岳学子奔赴考场，成为高考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活动中，志愿者代表与爱心司机代表纷纷表示，将坚守公益初心，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安全、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接送保障工作，确保考生出席顺畅、复考平安，助力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随后，全体爱心车主统一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系上象征公益的绿丝带。据悉，高考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随时待命，考生沿途招手即可免费搭乘，便捷安全抵达考场。

0: 引导大家正确认识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紧张与迷茫，把压力化作前行的动力。平安与成长的种子也悄然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8: 养生
4: 都很不错。
6: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6月3号，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齐聚资阳，先后走访我市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近距离了解转业、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牌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风貌，亲身感受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 6月4号由资阳高新区管委会主办，资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承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与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协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举行。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政企携手共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松涛镇狮子山街道工作人员、园区各部门、生态环境分局及4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参与活动。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阴晴冷暖早知道。
1: 好，接下来再一起来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最高气温33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渐晴，

0: 气温是22到34度。6号晚上到7号白天，大雨，局部暴雨，有5到7级偏北风，气温是20到29度。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互动。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大家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动感的歌叫做《闪耀动起来》，是来自郭富城以及王一博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常石磊还有79李超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闪耀动起来》，它是通过酷炫的一种街舞表演形式传递了积极的能量，那么倡导大家以饱满的状态去拥抱咱们美好的生活。那么演唱者以动感的舞步还有充满活力的嗓音较好地诠释了这样的一首歌，把它送给大家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动起来，让大家开心和快乐。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首歌呢，是来自蔡依林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看我七十二变》。

0: 上青天。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3: 弄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向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帮大家走出内耗。那么大家是不是总是在为别人的评价而买单呢？内耗的人呢，好像都陷入了一个怪圈，把别人的随口评价当成人生当中的判决书，把旁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必修课。为了合群，藏起真实的喜好，那么为了优秀啊，逼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为了别人满意而弄丢了最初的自己。可是到了最后才发现，你所有的委屈、焦虑、自我怀疑，本质上呢，都是主动闯出别人的评价的体系。
1: 你看那风说我是来自耕耘的浪漫。
0: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话，说过的人转过头就忘了，那些让你拼命想要摆脱的缺点，爱你的人从来都是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从来都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喜欢热闹的人会觉得独处是不合群，追求安稳的人呢，会觉得敢闯是太冒险，眼界不同的人甚至会把你的坚持当成是固执。不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不是任性，不是叛逆，而是给情绪松绑，给人生留白。所以大家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就否定自己的脚步，不要因为别人一时的不被理解就怀疑自己的一种选择。那么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活成所有人喜欢的样子，只需要活成自己舒服也问心无愧的模样就行了。

希望大家从此喜怒哀乐再也不由别人的三言两语而掌控你的价值，不必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还有你的人生也不必按他人的剧本然后去演绎。何谓用别人的标准绑住自己的脚呢？ 不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从来它都不是摆烂，而是看透生活本质以后的通透。不纠结朋友圈点赞的多少，因为你知道真心的分享从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还有就是不焦虑，不被所有人理解，因为你清楚懂你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不要去强求。还有就是不要妥协盲目随大流，因为你知道独一无二的自己呢本来就会自带光芒。 咱们自己的人生不需要所谓的标准答案，只需要忠于自己内心的一种答案。跳出别人的期待，放下多余的讨好，你会发现啊，真正的自由是不再为了迎合世界而委屈自己。那么当你在不如不再在意他人的评价的时候，主动跳出别人搭建的评价体系，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安静，那些缠绕已久的焦虑、纠结还有委屈都会慢慢的消散， 你的心也会终于获得自由。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便没有人能掌握你的悲喜，因为你学会了好好爱自己。

0: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
1: 那么在咱们大自然当中啊，越是颜色素淡的花，香味越是沁人心脾，而那些色彩斑斓的花往往是香味稀薄。其实咱们人也是一样，外在越是花团锦簇，内在容易匮乏。那些看似简单的人，尽管没有表面的热闹，却会让人感到踏实和靠谱。你有没有发现呢？有的人看似能说会道，漂亮话一套接一套，可是当你落到实处，却经不起推敲。有的人虽然是少言寡语，看似木讷，但言语所行，关键时刻让人能放心的依靠。就像好像咱们的父母打来电话，往往只会问哎，吃饭了没得，穿暖了没得，但是就这几个字呢，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人鼻酸。所以说，话不在多在于增，在于真，人不在巧在于诚。言语简单的人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把真诚放在了技巧前面。他们不会甜言蜜语，但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算数，然后呢，不懂八面玲珑，从不背后伤人。简单的言语背后不是匮乏的口才，而是一颗不愿敷衍的心。和言语简单的人相处呢，大家不用去猜，不用去防，这世间珍贵的关系从来不是靠甜蜜的一种维系，而是靠真诚的一种守住。

那么在往后的余生，说简单的话，交简单的人，守简单的心，择诚而处，择善而交，和内心笃定的人一路同行，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做到，然后呢一路向前。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接下来是听见力量，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近日，一批饱含匠心与温度的特殊手工艺品在资阳市雁江区九区汇街区小字书咖内悄然亮相。没有喧闹的仪式，唯有精致可爱的钩织布娃娃、憨态可掬的串珠摆件等作品静静沉淀，以无声的美好传递着残疾手工艺人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扶残助残的默默温情。走进小字书咖，这些特殊展品格外吸睛，一针一线钩织的玩偶形态各异，灵动鲜活，精心串制的摆件做工精巧，寓意美好。每一件作品都出自残疾朋友之手，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也凝聚着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群体默默的关爱与支持。活动现场，来自雁江区的任万英带着自己的作品分享了背后的创作故事。今年50岁的他是一名瓷娃娃患者，因身体原因无法像常人一样外出工作，便潜心在家钻研手工技艺。那么从早年的十字绣到后来的毛线钩织玩偶、婴儿鞋帽，再到各类摆件和手工包，他靠自学教程不断的摸索，其作品多次荣获表彰。他真诚地说，感谢市残联等平台一直帮我推荐售卖，也感谢各地爱心人士多年来的热心帮助，让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信心，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

接下来的内容是为残疾朋友们解读一下资阳市残疾人教育资助政策，内容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及以上全学段，明确了资助标准、申报流程，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具体政策要点如下：一、资助对象，资阳户籍和有效残疾人，学前义务教育在读困难残疾学生，普通高中职高全日制在校残疾学生，普通高校特殊学院全日制在校残疾学生，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取得非全日制高等教育毕业证书三年内的残疾人。二、资助标准，学前教育每人每年1000元，义务教育每人每年500元，高中阶段一次性1000元，专科及以上一次性1000元，困难家庭再补1000元，每人每年仅享一项，同一学段不重复申领。三、详细申报流程，每年9月申报，资阳市内就读学生学前义务高中，学生向所在学校提交申请表，学校核实学籍、残疾、家庭困难情况，学校填报花名册，报当地教育部门审核盖章，送同级残联，学校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系统比对审核，向内公示5个工作日，县区残联审批，11月20日前社保卡一卡通发放。其他学生，包含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室外就读、非全日制等，每年9月底前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残联提交材料，学前和义务阶段困难证明加在校证明、高中在校证明、全日制高校录取通知书或在校证明，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录取通知书或在校证明加户口本加困难证明，非全日制毕业生学信网学历备案表，初审公示，乡镇街道残联审核、入户、校访初审、政务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签字盖章，报县区残联审批，11月20日前社保卡一卡通发放。四、资金来源，市级财政预算当年预拨，次年结算。五、实施时间，2026年1月1日起沿用原办法执行。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相互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筑梦职场无碍前行2026年全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络招聘会的情况。为促进2026年全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在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指导下，由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主办，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智联招聘、BOSS 直聘联合共同参与的筑梦职场无碍前行2026年全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于5月28号正式上线启动，将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本次招聘会以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为主会场，智联招聘与 BOSS 直聘分别设立分会场，累计汇聚全国超20000家用人单位，提供逾40000个职位，覆盖 IT 互联网、金融、教育科研、医药生物、新媒体等多个行业。活动期间，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还将联动各高校及各地残联就业服务机构，并依托智联招聘、BOSS 直聘 AI 智能匹配、简历智能制作、模拟面试等数字化工具，为残疾人毕业生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打造足不出户、一键求职的无障碍就业通道。那么此外，招聘会期间还将滚动推出直播带岗、就业政策解读、权益保护等系列公益直播课，助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走入职场，筑梦未来。2026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以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参与求职。一、扫码进入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网络招聘会主会场。二、登录智联招聘 APP， 在我的个人用户中心发现更多栏目中点击无障碍求职，进入智联招聘分会场。三、登录 BOSS 直聘 APP， 在个人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生活小贴士，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怎么做更健康。那么有的朋友就说，吃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朋友说，吃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怎么吃最健康？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吗？那么在这里先说结论，咱们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啊，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那么其次，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的胆固醇 70% 左右都来自于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啊，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制冷的调节机制，那么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的话，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呀，即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咱们每天吃一颗鸡蛋的话，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对血脂健康有益。那么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吗？如果已经是有高血脂、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首先，正常年轻人建议大家每天吃1个鸡蛋，包括蛋黄。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正常成年人每周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咱们以1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的话呢，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咱们每天吃1个鸡蛋。那么再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权威机构推荐摄入量，成年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那么1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咱们每日饮食当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咱们每天吃1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话呢，也就是适宜的。那么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在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呢，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咱们可以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的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的话，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是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对于胆固醇的摄入量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高胆固醇血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呀，吃1个鸡蛋就可以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么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包括脑、肝、心，还有红肉、猪羊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食品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每天吃不超过1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量，比如说咱们吃半个或者吃2/3的蛋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的话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的话，肥胖人群的

全因死亡率会明显的增加。不过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像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还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另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述的建议每天吃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那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以及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近日，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协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2025年度优秀歌曲推荐终评揭晓。由南山作词，福建省青年作曲家王宇航作曲，福州小茉莉合唱团演唱的公益歌曲《山上的花》，被评为年度优秀歌曲。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上，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再度唱响这朵温暖的花。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

山上的花创作于2024年4月2号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前后，作曲家王宇航多年来关注孤独症群体，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以这样的初心所创作的山上的花，整首歌呈现出旋律舒缓和和声克制的特征，全曲没有高亢激烈的旋律，没有厚重的和声，而是用平缓舒展的音线模拟轻柔陪伴静静守护的情景，就好像有人蹲下来和星星的孩子对话一样。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 103.5 收听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6月3日，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齐聚资阳，先后走访我市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近距离了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面貌，并亲身感受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晴暖高考，为梦启航。6月4日，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市交通公司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区内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6月4日，由资阳高新区管委会主办、资阳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承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与四川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协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举行。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贡献美丽中国主题，政企携手共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就卡就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进入到夏季啊，这紫外线呢逐渐的就增强起来，很多人呢会找出哎，我去年夏天囤货又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呢继续来用一用啊，就是本着节约的原则，但是呢又担心啊用了会烂脸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这个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那么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我去年的这个防晒霜啊到底哎现在今年还能用吗？化妆品的货架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呀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呢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给它开启啊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防晒霜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防护型产品，所以说呢变质后的风险啊需要大家注意啊。那么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呢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比如说微生物污染导致的这个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呢一支防晒霜哪怕是质地没有变，防晒能力它还在啊，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那么涂在脸上反而是可能伤害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它到底还能不能用，那应该先确认一下它是否安全。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第一种情况啊，就是还没有开封的这种防晒霜。那么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呢，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三年当中啊，三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这个水油分层啊，豆腐渣样啊，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如果是不放心的话，那我们呢也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以后，观察我们皮肤有没有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那么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已经开封的这种摇摇乐防晒霜。嘿，这个摇摇乐防晒霜呢，是它的内部有一个小钢珠的一种防晒霜啊，在摇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小钢珠的声响啊，咣当咣当的哈。那这类防晒霜正常情况下就是一种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去摇十次左右，然后呢再使用。因为在油层上方呢是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一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那么乳液型防晒霜呢，如果是存放超过了6个月，可能呢已经超过了产品的一个开封之后的一个保质期，那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再继续使用啊。那如果是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呢，也要结合存放的一个环境来具体去判断一下。那么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也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7: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到了夏天啊，这个紫外线增强了，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哎，我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啊，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了解到去年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哎，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那么一瓶防晒霜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化学成分来组成啊。那任何成分的变化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一个防护效力。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防晒剂。那么最重要的成分，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那可能呢，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了保护能力。那么有一些防晒剂啊，可能会经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呀、片层化啊，还有就是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包埋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那还有就是防晒霜当中的溶剂啊，就是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呢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比如说感染了这种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释出等等一些情况啊，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防晒霜的使用了。那还有就是成膜剂，那成膜剂呢是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啊，帮助防晒剂呢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好的成膜剂呢，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常常被忽视啊。那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一把雨伞的表面全是漏洞的话，它也没办法去隔绝雨滴了啊。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会给我们的皮肤打了一把像是满是漏洞的遮阳伞一样，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乳化剂，它呢可以帮助水相与油相互溶啊。那如果是乳化剂失效了的话，乳化体系崩溃，那么防晒霜呢会呈现出水油分离的这样的一个外观，难以使用。那么有小钢珠的这种摇摇乐防晒霜，它的本身呢就是水油分离的一个状态的啊，基本呢不用担心这一点。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那首先呢，就是注意用量。那防晒霜正常的用量呢，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元硬币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霜体啊。那如果是每天使用的话，大概呢要在1个月之内用完1瓶30毫升的防晒霜。那如果是用量不足的话，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 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那么还有就是在户外的话，大家要记得及时的补涂。那么在户外的时候呢，建议是每2个小时去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是使用1元硬币大小这样的一个量啊。不过呢， 一些特殊场景需要注意，比如说在出汗、游泳、摩擦等等一些情况下啊，那么补涂频率呢就要随之提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这种机械式的，就是每2个小时去补涂一下啊。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使用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 还有就是提醒的大家要及时的去清洗卸妆，在日落之后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就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这种防晒霜啊，建议大家呢使用卸妆油来进行清洗。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些季节，正午，更推荐呢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 这种硬防晒的手段，你比如说遮阳伞呐、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那么防晒霜呢，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手段。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的同时，也别忘了去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运动不到30分钟就等于白练。哎，这道运动要达到30分钟的一个门槛啊，不知道绊倒了多少想动又没有动起来的人啊。那早上想跑个步，哎，一看只剩20分钟了，哎，算了算了，时间不够了啊。那周末挤出点时间，像这个换衣服、出汗，还要洗澡，运动不够半个小时，哎，干脆我就不去了吧。可是这个燃脂的开关是第30分钟才一下子打开的吗？那么前29分钟的流汗，难道说都白流了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以此来说清楚，到底运动几分钟才算是没白动。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运动不到三十分钟就等于白练了吗？那这句话是流传比较广，但是真相是，燃脂的开关不是三十分钟之后才一下子打开的啊。那么运动几分钟之后，我们的脂肪就开始供能了哈、啊，只是三十分钟之后呢，脂肪的消耗会明显的加速，这也是燃脂效果会更好。那么具体而言呢，运动开始的十秒钟啊到两三分钟，嘿，我们的身体呢是以糖原供能为主，那么在几分钟之后呢，脂肪就可能已经开始参与供能了。那么三十分钟并不是一个开关啊，那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从你动起来的第一分钟啊、从你动起来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的身体呢就已经在发生变化。那么运动一分钟，每运动一分钟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那么如果想燃脂更多，那除了时间还要关注强度。有研究发现啊，那我们的身体供能用碳水会更多还是脂肪更多，跟运动强度是有关的。那么运动越激烈，碳水供能的占比呢就越高，而这个强度低一些的运动呢，脂肪供能反而会更高一些。我们去打个比方啊，就是你烧水虽然是为了等水开的那一瞬间，但是呢从点燃火苗的那一刻起，这个水温呢就在逐渐的升高了，对吧？那运动呢也是一样的，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那每一分钟呢都在积累着健康，那你的身体呢已经在感谢你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在感谢你了。所以说呢，哪怕只要是比如说五分钟，哪怕是跑了几步，动了就比不动强。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个运动的关键时间，这样运动才最聪明啊。其实呢，运动不是越久就越好，也不是越早越好啊。既然不用死磕这30分钟，那么怎么运动才最聪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个关键的时间啊。那首先就是运动黄金的时长，就是每次45分钟左右。那首先呢，运动时间不能太短，建议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广场舞、太极拳等等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你比如说跑步、骑行、游泳等等，并且呢搭配肌肉的力量训练。那我们说呢，就是运动的时长也不是越长就越好。那一项涉及到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那么从时间的长度来说啊，每次运动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那么其中呢，在45分钟左右时候达到了峰值。那么如果是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的效应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每次运动的控制在30到60分钟之内哈、啊，那每周累计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呢再加上2-3次的力量训练。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运动的黄金时段是八点到十点和十六点到十八点。那么上午的八点到十点，对我们的心血管会更加的友好啊。那无论是日常是否运动，那么早晨锻炼，上午八点到十点左右，与最低的冠心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能够显著的降低16%的冠心病风险和17%的中风风险。那么下午的16点到18点更适合运动燃脂。那其实呢，一天当中啊，运动的黄金时间是16点到17点，因为经过大半天的一个日常工作了啊，我们的人体的肌肉韧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活动，那么心率血压趋于平稳，可以进行比较较为剧烈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打球、游泳、器械健身等等。但是呢，这个16点到17点啊，仍然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啊，所以说呢，建议上班族呢可以推迟到17点30到16点30，那这个时间呢正处于午后傍晚的一个阶段，那么太阳呢还没有下山，比较适合运动。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运动风险时刻啊。有些时刻呢，别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早上起太早，那么早上太早运动风险会更高。还有就是晚上临睡之前啊，那么在临睡之前运动呢，会导致入睡的时间晚、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夜间信息心率紊乱等等。那么建议呢，在睡前至少4个小时结束运动啊。比如说，如果是我们晚上10点或者是11点睡觉，那最好呢，在晚上6点或者是7点之前就要结束运动。那至少呢，我们不要再进行这种剧烈的运动啊。不过做一做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做一做，比如说舒展拉伸这样的运动还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就是刚吃完饭之后，刚吃完饭呢，肠胃正忙着消化食物呢，哎，这个时候呢，血液都集中在我们的胃部啊，要是立刻去运动的话，就容易比如说引起我们的肚子疼，消化不良。那么晚饭之后别着急做剧烈运动，那我们呢可以在20到30分钟之后进行低强度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散散步，

0: 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回家的路口，
0: 那么愤怒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情绪，那么当它爆发的时候呢，可能对身边的人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损害自身的健康。然而合理的接纳抒发愤怒反而是有它的独特的价值。那有人说呀，愤怒是任何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情绪信号，它呢会暗示着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需求。愤怒能提醒我们处理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引领我们走出不平衡的人际关系。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与愤怒相处。当愤怒产生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做呢？才能让它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抒发，而不是伤害到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那首先呢，就是接纳愤怒。在愤怒情绪产生的时候，请不要着急否定它、压抑它，更不用内疚和自责。那愤怒呢，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啊，但是这其实是你的内心在发出信号，此刻我感觉到不舒服。

那如果选择忽略愤怒，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不重要。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尝试接纳这份不舒服，和这份不舒服可以待一会儿啊。比起我们去压抑愤怒，那接纳愤怒才会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

那还有就是合理的进行发泄。那么当我们感觉到愤怒的时候，强行压抑呢，会让我们感觉到难受啊。但是把愤怒全部的发泄给他人呢，又可能遭到麻烦，甚至呢难以收场。这个时候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转换发泄的方式，比如说试着自己做喜欢的一些事情，去唱歌，去跳舞，去运动。那也可以呢把愤怒的情绪转化成文字或者是图案，写下来，画出来。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

那我们呢也要看到愤怒背后的原因。每次愤怒之后呢，都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的开始。如果愤怒之后你开始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如此愤怒，将会听到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那它呢有可能是长久以来错误的一种思维模式啊，比如说那个人今天踩到了我，这肯定是蓄谋已久的行动，只有发火别人才不会欺负我等等的一些思维模式啊。那也可能呢是提醒着未被发觉的一些创伤，或者是与自身边界感、自尊水平、冲动性还有压力水平等息息相关。

还有就是给愤怒划分等级，贴上功能标签，梳理愤怒的多种情况，明确愤怒的等级、自身的反应和愤怒的功能。那这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驾驭愤怒啊，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愤怒，原因又是什么。

比如说被朋友爽约了啊，愤怒的等级呢是为六，我们的反应呢是向朋友表达不满，愤怒的功能是警告朋友，哎，下次不要爽约了啊。那这样做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接纳愤怒，发现愤怒的这种积极的一个价值啊，另一方面呢也带来思考， 要实现相同的目的，是否有更恰当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太习惯于使用愤怒了？那当我们呢对自己的愤怒不再陌生，就解锁了心里又一个未知的领域，从而呢会发现更多值得向内去探索的空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交通安全事关群众日常出行，学校周边道路通行状况更是家长心中的牵挂。近日有家长向自观帮忙栏目反映，雁江区城东新区蜀乡大道与纬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闯红灯、超速行驶等乱象频发，事故时有发生。路口周边雁江二小东区学子上下学通行安全难以保障，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在此增设电子警察。蜀乡大道为双向八车道，是城东新区连接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的交通要道，更连接着城自渝高速出入口。而蜀乡大道与纬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一侧毗邻东江一品、十里江湾两大居民小区，另一侧直通雁江二小东区，是周边小区学生日常往返学校的必经之路。连续多日，记者在路口蹲守，发现路口各个方向实行单边放行，大部分车辆按红绿灯指示通行，部分车辆驾驶员存在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有的驾驶员在经过路口时全然无视红灯，径直闯过路口，还有的车辆掐着黄灯的末尾加速抢行。该路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但车辆行驶速度普遍偏快，部分途经路口斑马线时无明显减速动作。下午5、6点正是雁江二小东区学生放学的高峰期，路口不断涌来接着学生回家的人群，记者在现场见证了惊险一幕。当时蜀乡大道通往驼武桥方向正处于红灯状态，横向人行信号灯为绿灯，一名骑着自行车的学生和另一名搭载着学生的电动车正通过路口。骑到中间时，最右边车道突然窜出一辆黑色轿车，径直闯过。驾驶员瞥见路口行人后，仅轻踩刹车，随即加速驶离。 所幸骑行车辆速度不快，及时刹停避让，才没有酿成交通事故。市民说道：“
5: 那个五桥那通了过后噻，噶前面就是特别大，但是有时候就是没咋弄那个的，有时就车子飞擦擦就过去了。
6: 我们这个这里个小区全个娃娃太多了，我们带起娃娃搞，你要把娃娃牵起走，不敢丢手丢手怕怕出事噻。
7: 他这里没得那种抓拍闯红绿灯的摄像头，因为你本身跟的就是。”就是上高速跟下高速，然后反正都是速度开得比较快嘛，经常出车祸，那是事实，至少六七次了，多得很。
0: 据雁江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4年起，区住建局持续推进城东新区交通设施提质补短工作，每年投入千余万元资金，按照点位危险等级、群众需求缓急，逐步完善辖区红绿灯、电子警察、道路照明等交通配套设施。目前，蜀乡大道与纬一路交叉口已纳入今年雁江区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更新改造项目。雁江区城东新区市政园林管理所所长肖杰
8: 接到群众反映，该路口存在着这种交通隐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路口的设施纳入了今年子的项目计划，预计8月份开工，年底完成。
0: 市交管支队直属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黄龙涛：
9: 第一个，我们加强那边的巡逻嘛，这儿采取蹲点式嘛，到有闯红灯的，我们就对他现场对驾驶员进行教育处罚，条件允许的话，到时候我们会在那地方采取撤诉嘛。我们也积极的跟住建局联系嘛，看争取早一点把监控设备这些安起嘛。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安全畅通的交通秩序离不开完善的交通设施保驾护航，更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机动车驾驶员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摒弃抢行、超速、闯红灯等危险驾驶陋习，尤其在行经校园周边人流密集路口时，应自觉做到减速慢行。同时，非机动车驾乘人员、步行市民也应做到按照交通信号规范通行，不随意横穿马路，不贸然抢道通行。只有人人恪守交通规则，乡里互让出行，才能从源头上降低事故隐患，保障通行秩序。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布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再来关注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既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这个天气呢又比较的热，所以对我们开车来说哈，也是有一定的考验的。像这个疲劳驾驶的话就比较的危险哈，这个疲劳驾驶呢就是指驾驶员由于睡眠不足，身体状况疲乏，或者说是在长时间连续开车以后产生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那么从而客观上哈出现了驾驶技能下降还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是轻微的疲劳，可能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那如果说是中度疲劳的话，就是操作动作呆滞，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操作，如果说是重度的话哈，就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说是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对车辆失去控制的能力。深夜凌晨和午后哈，警惕疲劳驾驶。比如说像这个深夜，也就是零点到两点，那凌晨的话也就是四点到六点，午后的话就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三个时间段哈是疲劳驾驶引起交通事故多发的一个时段。如何预防疲劳驾驶？那一个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这个是很重要的。驾驶前啊，一定要确保充足的睡眠，避免疲劳驾驶。一般来说，每隔两个小时就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休息15到20分钟，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然后就是分段驾驶，就如果说是长途开车无法避免，我们可以考虑分段驾驶，将这个长途旅行分为若干段，每段之间休息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可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还有呢，就是定时休息哈，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定时设置一个提醒，在规定的时间内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持身体和大脑的状况，那减少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当然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行程，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开设的时间，不要过分的追求速度，保证自己的状态和精力充沛。如果说有同行的人员，我们可以考虑交替驾驶，这样的话可以使驾驶员有充分的、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从而减少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当然，也可以避免长期啊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进行一个调整坐姿，或者说是深呼吸。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累了困了哈，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啊，把这个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千万不要强撑着，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那在2026年高考期间啊，交警部门，那我们自扬交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措施？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自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王云王警官进行详细解答。

0: 部门对资阳中学、三线九一校、雁江一中三个考点是进行一点一测的这个部署。
1: 首先呢，就是一个分时段的精细管控。那我们将根据考试科目的安排呢，这三天的管制时段呢都有所不同，是为了更加的贴合咱们实际的考试时间。我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的资阳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就罗列了具体的管制时间和具体的管制地点。
0: 还有就是第二个呢，是集中送考的优先通行。今年在迎宾大道建设北路、车城大道，还有就是育才路沿线呢，对集中乘坐咱们大巴车的考生车队啊，是实施了绿波保障和优先通行，最大限度的是减少了这个路途上的耗时，最后呢，还是有一个就是应急的响应提及，除考点固定警力外，我们在城区啊主要道路啊增设了是摩托车的巡逻组，随时处置考生遇到的突发情况。在咱们城区啊主干道及考点的周边也是部署了事故处置的小组，快处事故，引导轻微事故快速撤离现场，线上进行处置。
2: 那在考点周边啊，交警部门重点管控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将围绕安静、安全、畅通这三个方面开展一个管控。从静音来说啊，考点及其周边的管控区域呢，我们是设置有禁止鸣笛的这个标识，我们交警啊也会严查，对于违法者呢也将依法进行个处罚。那安全管控时间内的这个路段啊，除应急特种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及停放，彻底的进行一个人车分离。在畅通的保障呢，我们在考生啊入场前和散场后，都会对育才路、和平路等核心路段，是在周边的主干道呢增设紧摸的一个动态巡逻，及时发现并处置拥堵苗头，并安排警力在各路口啊实时的分流。
2: 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如果大家记不住呢，登录我们资阳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一些路段。那我在这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根据我们支队发布的这个高考期间的通告啊，管制时间呢分日期执行，6月7日上午是8点到12点30分。下午是2点到下午的6点，那6月8日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下午是2点到6点，6月9日呢上午是7点30分到12点45分，下午呢是1点半到6点45分。但是呢，这里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各考点呢，我们可能会根据啊实际考生的这个进出情况、视情况呢，提前或者延后这个管制时间。所以呢，各位司机朋友就请以现场的咱们交警的指挥为准，谢谢配合。
2: 好的，那在考试期间啊，哪些路段是禁止通行的？管制期间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
0: 其实咱们资阳啊雁江区啊，我们主要是有三个考点啊，综合一下呢，就是资阳中学和三线九一校，因为挨得很近，所以这两个考点呢，我们是作为统一的一个管控。那管控路段呢，就是在育才路，育才路与董军路交叉路口至育才路与滨河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还有一个考点呢，就是雁江一中考点，我们到时候管制的路段呢，就是整个的商业街全线。但是呢，这里啊要特别的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咱们考点周边啊，特别是像咱们的雁江一中，它毗邻和平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体育路这些路段，可能呢行经这些地方的咱们的车辆呢，就请第一是礼让，第二是禁止鸣笛。再说一下咱们的这主要管控措施，对机动车呢，就是一个进行管制时间内，除应急特种车辆，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就是送考的大巴车等外呢，是禁止其他的车辆驶入的。对，在我们的管控路段呢是全域禁停， 除了考生的大客车外，上述管制路段及两侧的人行道呢是禁止。

0: 任何的机动车停放，包括咱们送考的私家车啊。那还是刚刚说的，考点及其周边的所有路段，含这个非管制路段，一律禁止鸣笛。谢谢大家的配合。
1: 嗯，
0: 咱们的非机动车啊，就是接送孩子的两三轮车呢，也起在考点指定区域呢，是有序的这样一个停放。
1: 嗯，像不同车型差异化的管控有哪些要求？
0: 对咱们的私家车、网约车还有出租车呢，是肯定禁止在管控时间进入这个管制路段的。
1: 嗯，
0: 可在咱们管制区外围呢，急停急走，临时上下客，但是呢严禁啊是停车等候。
1: 嗯，
0: 当然也是要注意呢，根据我们现场交警的这么一个指挥。
1: 嗯
0: 啊，针对大型货车、工程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呢，在6月7日至9日呢，是禁止在考点周边的2公里范围内通行。原有的这个通行证呢，在此期间，就是在这3天的全天啊，是暂停使用的。那针对送考的大巴车呢，可以驶入管制路段，并停放在啊我们交管部门指定的这个区域内。
1: 嗯，那如果说考生和家长他遇到了困难，我们有没有一些应急的保障？
0: 我们是开通了高考应急直通车，啊，求助电话呢就是拨打110或者是122，啊，告知考生求助的内容，咱们的指挥中心会立即调度最近的这个警力前往支援。在路面上呢，见到的任何警车、警用摩托车车身贴有爱心护考标识的我们的考生啊啊，都可以随时的招手拦停，对我们呢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救助。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对于啊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我们的铁骑啊将直接护送。啊，对于突发的身体不适的考生呢，我们也会协助呼叫120，并开辟这个绿色通道。
1: 嗯，
0: 那特别是这里还是要建议一下啊，我们的家长及考生呢，提前准备工作要做好。
1: 嗯
0: 啊，如果说啊有什么啊忘带的，我们先送考再补送，避免耽误入场。
1: 对我们市民还有家长的一些暖心建议有哪些？
0: 那首先是致送考的家长呢，我们提前是规划路线，预留足够的时间，到达了考点周围呢，啊，我们也是急停急走，切勿在管制路口掉头或者是停留。当然还有就是关注咱们的天气情况，
1: 嗯，
0: 备好雨具，如果有突发天气，适当的再提前一点出门。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社会啊，就是驾驶人啊，咱们高考期间呢，尽量是错峰出行，就是避开我们上述提到的我们需要管制的这些时间。考试前及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在像迎宾大道这些啊沿线优先保障这个啊集中出行的参考学生通行。这个地方呢，就请大家呢配合一下。
1: 嗯，
0: 路遇送考车队或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呢，我们也请主动让行，不要在考点周边鸣笛。您的一次耐心呢，就是给咱们孩子最好的一个加油。
1: 嗯，
0: 最后呢，我们资阳公安交警也是郑重承诺，每一位考生啊，在赴考的路上遇到的交通困难，我们都将全力以赴，第一时间提供帮助，也是祝愿全市的考生沉着应考，金榜题名。
1: 好的，谢谢王警官。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

0: 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群英。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那电动自行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哎，确实方便了大家啊，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发生的一些火灾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线路老化，电动自行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面的连接线路就很容易出现老化短路。如果说在车内的电线发生了短路，再加上外部的温度过高，哎，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像电池短路哈，像这个电池它使用的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生，哎，发热哈，那引起的电池的燃烧以及过度充电。就很多朋友为了省事儿啊，都是直接让电动自行车呢是充电过夜的，然后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的话会降低电池的寿命。那以及呢，像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啊存放在楼梯间呐、走道，或者说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啊，尤其呢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一些杂物哈。那一旦发生，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自燃，哎，这个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啊。除此之外呢，就是电压不稳。好，当这个多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的时候，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就很容易引起一些突发的情况。那所以呢，我们在选购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些安全知识一定要牢记。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充电的时间，我们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的不同，一般电动自行车在8到10小时内就能充满电，充电最好在白天进行，有人看护。然后第二呢，就是正确的停放哈，就严禁在住宅的建筑物的公共门厅，还有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说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也不要将这个电动自行车电瓶带到家里面充电，严禁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还有呢，就是在规定的区域去充电啊，像电动自行车啊，应当在物业单位设置的集中充电区域进行一个充电，也不要非线充电。阴雨天气，电动自行车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充电了。好，除此之外呢，就是远离易燃易爆的物品啊。包括呢，就是不要私自的去改装电动自行车，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不要私自加装一些音响啊、照明啊等设施，那不可以自行的改装、维修、蓄电池。我们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应当是选择有国家合格生产标识的，不要去买三无的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电动自行车，从源头上减少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比如说突发情况的发生。好的，了解完消防知识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反诈知识。高考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啊，我们各位家长，我们各位同学呢，还是要多加的了解。比如说像一些常见的套路，第一个的话就是网售高考答案呐、作弊器材等这些诈骗。骗子呢的话，他会通过网络短信发布一些，比如说真题呀、答案呐、还有一些器材啊等信息，诱使部分想走捷径的考生和家长轻易的相信，并且支付高额的费用，从而实施诈骗。那么第二呢，就是高考提前查分的这个诈骗。那骗子呢，通过网络还有短信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谎称可以提前查分，或者说是利用黑客技术修改分数。那一旦有考生和家长轻信，便会被骗子呢以收取费用等方式来进行诈骗。除此之外呢，就是高价志愿填报指导的一个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打着专业填报、精准择校，或者说是保录取呀等这些旗号售卖虚假的志愿数据，收取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指导费、服务费，那承诺就是100%的录取骗取家长的钱财。
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内部的名额，还有一些低分录取的一些诈骗。那骗子呢，他会冒充高校招生办呐、教育主管部门等人员哈，谎称有高校内部的招生的名额，哎，能够是低分提档，然后或者说是违规补录哈，再以择校费啊、打点费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索要一些费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虚假录取通知书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然后通过短信快递送达，要求考生提前的去预缴学费、住宿费啊、建档费，然后诱导家长呢去转账，甚至啊到这个诈骗的账户。还有呢，就是奖学金、助学金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冒充高校教育部门啊等等工作人员，以发放奖学金、助学金的名义，诱导家长缴纳各种名目的费用，那么从而实施诈骗。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兼职刷单返利的诈骗。就比如说高考结束以后，不少考生哎在家里面，那闲着哈，他会。有的部分的考生呢，他会选择找一份兼职来锻炼自己，或者说是挣点学费。但是呢，一定要警惕网上所谓的足不出户啊，还有日赚上百啊等这些陷阱。那骗子呢，一开始会给予一些小额的佣金返利，骗取信任以后呢，再诱导学生加大资金的投入。那这种这个动动手指、玩玩手机就能赚钱的方式，往往能吸引不少涉世未深、想赚零花钱的学生。那四川公安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高考呢不仅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品德意志的考验，要树立正确的考试观，调整好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人生的大考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千万不要通过寻找一些比如说你要购买一些器材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些失败者哈。第二呢，就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千万不要去轻信各种的一些，比如说组考机构啊，或者说是一些各种机构的虚假宣传以及好像利用一些网络呀、传单等方式散播一些，比如说保古啊、提前查分啦等等这些欺骗性的信息和诈骗的行为。然后广大考生和家长如果说需要查询一些信息，请通过教育部门或者说是高校发布的正规查询的途径，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网络上的一些虚假的链接，更不要轻易的向陌生人账户进行转账，还是要警惕各类一些电信网络骗局诈骗。一旦发现诈骗行为或者说是被骗，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0或者说是到就近的派出所报案。想住你

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是锋芒。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各位考生齐开得胜，金榜题名。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个温度呢确实还是有点高哈，天气呢比较冷啊。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也纷纷把自己家的空调打开了，遮住了天空的蓝。有人为了凉快啊，能开多低开多低。又有人始终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控制在26度，就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这些说法靠谱吗？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

那其实说到这个26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定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是标准点嘞。然后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还有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从这个省电的角度哈，像室内温度设置越高越省电，然后现在呢就是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像室内温度来自动的去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呢无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哈，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说到这个昼夜开不同的一个温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日常空调，然后这个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这样的一个区间，白天的话就比如说在25到26度体感舒适，然后夜间睡觉的话可以提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就如果说我们刚刚回家打开空调，你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我们把它调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那其实呢可以按需选择空调的模式哈，就比如说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的话，首选除湿模式，当这个湿度大于60%的时候，这个除湿模式的体感温度会下降2到3度，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的模式哈，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应。其实我们这个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呢，可以让屋内的空调空气呢流动起来，然后促进冷气的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设到28度，还加上这个风扇，这个体感就是有26度的一个效果。然后也可以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也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体上不太的舒服，你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是上下摆风，那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那最后呢就是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一个均衡。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要按需选择空调的温度和模式，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但是呢也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骤冷骤热对自己的身体呢有一定的影响。

0: 勤奋高考，为梦起航。近日，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市公交公司呢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即可免费的乘坐城区内全部的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那么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哈，司机们呢也是正忙着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是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送考路上的温暖风景。
1: 飞过湖泊与高山。
0: 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副经理哈，就是表示呢，为了方便考生快速的抵达考场，那还是将对途经的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的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利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经是连续8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旨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帮助大家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周五的12:02，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5号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方向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最近杭州举办了一场无废演唱会，主办方准备了30000个纸杯，观众可以把水倒进纸杯里，拿着杯子入场，纸杯等经过重新分拣化浆，将会变成再生的纸制品。此外呢，整场演唱会没有纸质的票根，从源头上减少了纸张的消耗。无废并不是把垃圾变煤，而是让每一份资源都回到该去的地方。这种模式的精髓在于构建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如今无废理念已不仅仅是一个环保术语，更是一种低碳新风尚。绿色转型转的是方向，赢的是未来。国家标准委、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近日是发布了关于推广标准一批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方法的一个通报。那么此次通报推广的评估方法一共有9种，从58家单位开展的25项评估活动中总结提出，文旅领域3个参考案例入选，涉及3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文旅领域入选的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方法分别为综合指数评估法和 DASO 全生命周期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法。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6月2日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红玉髓见证了早期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那么参与此次研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建成介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年代约为公元前的1200年至公元前的1000年，分别呢是出自2号坑、5号坑、7号坑和8号坑，那么数量分别为4枚、1枚、2枚和4枚，它们分为这个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和传播是提供了一个关键证据。那么考古学家对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珠进行了一个微量元素的分析，发现它们的原料并非产自本地，而是来自四川盆地以北1000多公里的燕山造山带以及其北部区域。同时呢，研究人员还对比了甘肃、陕西、北京同一时期出土的这个红玉髓珠，那么结果显示到这些珠子也都是来自北方的一个原料特征，这就说明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啊，存在着一个广泛而持久的贸易交流网络，它覆盖了蒙古高原南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部、中原地区以及四川盆地。那么大约在3000年前，三星堆社会受益于一个延伸至中国北方乃至可能包括蒙古高原的远距离互动网络，再次证明了青铜时代我国各区域文化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已经形成并且深入发展。那么在公元前的1000多年，

我国西周时期的高等级的墓葬中，红玉随珠突然大量出现，被视为是社会等级与文化身份的象征。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为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贵重的祭祀物品。那这些精致的红玉随珠与上述物品，共同的出现在了这个三星堆祭祀坑中，也表明啊，当时古蜀国的精英阶层不仅能够获取千里之外的一个高价值物品，而且呢，交换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地位与威望的展现。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

教室有空调，宿舍四到六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相信很多看过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都会就是引发大家一个讨论，就是千百年来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潮汕人一次次的向海拼搏，那么一群恋家的游子又是如何在漂泊当中守往来时的根呢？那其实呢电影当中这种一封封的桥批在南海流转，道尽了离别的愁牵挂的心，而这个潮汕人的迁徙流转远早于18世纪末才出现的桥批。那其实在这个潮汕地区哈，从这个隋时的潮州府演化而来，大致是包括现在的潮州、揭阳、汕头三市，那么潮汕站、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等交通枢纽分布在这几市的一个交界腹地。那么其实在广义上，这朝鲜呢更像是一种文化概念，说潮汕话拜这个老爷的啊都视作这个家己人。那其实这个潮汕先民呢，一开始他也并不是向海而生的，经过了两晋八王之乱、唐末五代十国、南宋末年南逃、元末明初的战乱，这朝鲜先民终在这个粤东这一块省委国角当中是安定了下来。莲花山脉、大南山、凤凰山三面环山，包裹住了这个汉江、榕江、练江冲刷而来的这个潮汕的一个滨海平原，这就给潮汕人与世隔绝的飞地文化就在这里传承了下来。另外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因，候鸟式过冬的一个潮流的生活方式呢，潮汕先民早在唐宋时期其实已经体验到了。那个时候作为海商和水手的他们，冬天是顺着东北季风南下，这个翻风一日绰数千里，漫然不见踪迹，待到春夏再乘着这个西南季风返乡。而这种季节性的栖息方式呢，被称为筑冬。潮汕人走向南洋的序幕就这样悄然拉开。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清代开放海禁之后呢，澄海、樟宁、古港是迅速的崛起，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哈，这个米风价贱可解，东南产粮匮乏，那么雍乾两朝政府呢就鼓励暹罗与华之间的大米贸易，成千上万的这潮汕人啊就乘坐着象征家乡符号的红头船远涉重洋，开启了这个朝鲜的潮汕的第一次的一个移民潮。那么这个朝裔后代振兴统一暹罗，建立了这个吞武里王朝之后呢，在王朝政策的一个庇护与招募下，大批的潮汕乡亲更是如潮水般的涌入到暹罗。那么从中原出发，潮汕人的一个迁徙源于各种缘由，天灾或者说是一些战乱，那么所有的那种扬帆出航，有些也就去开拓荒地。然而时代的这个浪潮无情，下一次的移民浪潮就始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近代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碾压着普通人的生活，久久是喘不过气。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呢，世界分工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生产是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部分这潮汕人呢凭借着潮商独有的敏锐，在曼谷、新加坡等地是开工厂设批馆，这种故事大家可能也会听到了很多很多。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也是他们很多潮汕人的就是奋斗哈、艰苦的奋斗故事也特别的多。那个时候尽管特别艰苦，但是潮汕人他特别就是

只能够吃苦省吃俭用，为了把钱哈就寄回家中，就是如何与国内的家人取得联系，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侨批。潮商也设立的这个批馆呢，在南阳为寄啊家锦人建立了一座桥梁，意义丰丰的侨批不仅是以字据来祭祀相思，更为家里人带回了活命钱啊。那么这个潮汕侨批业发展的高峰期呢，是在1934年，汕头市月平均批封数是18万余封，月批额这个月批额款额啊是达到了276万余元，这大规模的批局之间是相互担保，也能够给这个侨批再上一套保险。那太平洋战争时期，海上的路线被切断，侨批业曲线救国，开辟了从越南的芒街到广西的东西的秘密通道，为战火中的中国带来了海外侨胞的牵挂和源源不断的资金的一个支持。2013年，侨批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实际上哈，这侨批不仅在博物馆，更是海内外华人家中活着的文物，是人们亲手写下的集体记忆。潮人过番参与到南洋经济的不同层次不同的方面，潮商和浙商、闽商也成了近代三大商帮。那么万般苦后终是甜哈，得益于这个先辈敢闯敢拼还不忘家乡，那潮汕籍的海外华人华侨约占海外华人华侨总数的1/4。那么在海外呢，文化也随着人们落地哈，无论是这个民俗文化还是这个汉语教学，一辈又一辈的潮汕人将文化根源鼎力相助。那么其实呢，在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呢，泰国潮商协会的大佬们是零片酬出演啊。殊不知其实有时候潮汕人就这么一句话，一伸手便给家姐人行了方便。潮汕人恋家，特别恋家，在山海中找到这一域是他们的故土，也是他们的精神的原乡。我觉得大家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深刻的一种感受吧。那同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感动落泪的，总是那种潮汕人不怕在路上，他们敢拼搏，有情义，经历血泪也是创造辉煌。而潮汕人他心牵挂故土，在侨批的一字一句当中跃然纸上，是写给自己，同时呢，也是写给家国最深情的话语。所以就其实潮汕哈，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反正这样子的关于潮汕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他们的文化，还是他们的人，还是他们的饮食等等，以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再聊一个城市，那就是沈阳啊。没来沈阳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对沈阳美食的想象，就是那种量大便宜的什么锅包肉呀、地三鲜呐、还有街边烟熏火燎的烤串，或者说是那种销量连起来能够绕一圈的鸡架，对不对？哎，直到有一群躺在酒店懒得出门的年轻人发现沈阳的宝藏外卖，硬是把沈阳酒店极品外卖做成了一个独特赛道。社交媒体上，网友们总结出了不少沈阳外卖的八件套。那么所谓的八件套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意组合，不同人的版本不同。有一个叫做酱蟹 taco， 基本会成为一个必选项哈。这个海苔脆加上米饭啊，拖着晶莹剔透的这个酱蟹肉，蟹黄泛着橙红色的余光，哎，一口下去，哎，海苔的脆壳呢会在这个齿间炸裂，同时呢还有这个酱蟹冰凉的这种滑嫩感，咸味、甜味、辣味同时涌上来啊，完全没有这种生蟹的一个腥味，只有韩式的那种辣酱混着就浓郁的蟹味，口感的冰凉鲜甜，哎，特别的好吃。那这个八件套当中还有一个薯片牛肉干，哎，听说过没有呢？就是薄薄的牛胸口，带着刚刚烤好的温度，脂肪部分是散发着焦香，那么瘦肉是嚼劲十足，混着酥脆的炸薯片，油这个满辣油和干料，打开外卖盒子就是孜然还有辣椒和牛油脂混合的香气，口感呢在酥脆和这个柔韧之间反复的切换，根本停不下来。那么其实童年面牌哈、还有这个鸡架拌面呢，都是源自他们沈阳这种经典的怀旧版的小吃，是80-90后从小吃到大的一个路边摊必备，也曾经是他们这种校门口的神级小吃。那么面牌和鸡架听起来没什么肉哈、但吃的就是那种口感和浓郁的滋味，只要胃口够大，除了粉还能够自选面和这个菜来拌鸡架，在小摊上也能够吃出豪华自助的一种感觉。那其他的外卖菜品则是可以搭配甜辣鸡翅、老式麻辣烫、土豆片涮冷面，或者沈阳本土饮料700cc 等，总之就是那种丰俭由人排列组合，全看哎你的这个胃容量和当天的心情了。其实这种八件套哈，它不一定就是专指哪些，就是你可以排列组合来去发现更多沈阳的特色美食。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条，就是沈阳最好吃的一条街叫这个西塔。走在路上，你能不断的闻到烤肉还有朝鲜拌菜的香味。最开始这里因为始建于清代的西塔延寿寺而得名，它也是沈阳历史最久的佛教古塔之一，塔身是白色，所以呢被老沈阳称为这个白塔。那么在19世纪末，俄国人在西塔附近是修建了沈阳第一个火车站毛古店，那就是后来的一个奉天驿。那现在的沈阳站很长一段时间西塔都是沈阳地区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标。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侵略，大量的朝鲜人顺着这个铁路铁路线逃难，来到了西塔附近定居，最初以打草绳卖小吃为生。后来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强行的征调了这个朝鲜民工安置在此，使得这里最终形成了一个朝鲜族的聚居区。1957年，这片区域被正式的命为西塔街。那虽然说这个西塔它这个面积不太大，餐饮店铺呢却有300-400家，各种正宗的这个朝鲜族美食都能看到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酱蟹，西塔大冷面是本地无人不知的老字号，从1959年开业到现在快70年了。而冷面呢是现吃现压，面条呢是劲道透亮，汤底是分咸口和酸甜两种然后会拌一点什么明太鱼之类的朝鲜族的拌菜，非常适合夏天。
那么在西塔哈，这个烤肉的竞争呢相当激烈了哈，开遍全国的西塔老太太烤肉呢，它的创始人就是一位最开始在西塔街上推烤肉小腿车的一个朝鲜族阿姨。除此之外，西塔还有无数家的什么拌饭、打糕、雪冰店，说它是沈阳最好吃的一条街也不为过。哎，如今的西塔呢也被称为全球第二大朝鲜族风情街哈，街道两侧大多都是中韩双语的一个招牌，小店林立，节日是啊，节假日是热闹非凡。那其实呢，相比于这种短视频世界的爆红，本地人可能对所谓的沈阳外卖八件套并不熟悉，但仔细体会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菜品都是在沈阳本土美食的基础上加入了年轻人的创意感。比如哈，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鸡架，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沈阳过去30年的城市名片。反正大家如果说去就是沈阳的话，你真的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鸡架的一个吃法。据说啊，沈阳人每年要消耗全国一半以上的鸡架，烤炸熏拌铁板做法特别多。而对于这个老沈阳人来说，几块钱的铁板鸡架配老雪，就是能够烙一晚上的完美夜宵。那当然呢，作为这个东北的交通枢纽和工业中心，沈阳百年来是吸收了满族、汉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的一个精神，就饮食的精华，有着非常强的包容度。那这种融合创新在很多美食当中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呢，大家如果以后去沈阳哈，不要就是对他的这个印象好像就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其实呢在他的很多店铺你可能就会寻到让你意想不到的美食。但是呢最好是带上1TB 的胃哈，就是亲自去感受一下沈阳的美食是有多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

0: 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以产油，鼓励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举措呢？就是鼓励各地呢是要结合区域工业布局和产业特色，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开展工业遗产研究，明确工业遗产核心价值和保护载体，完善工业遗产档案记录，建立分级分类的工业遗产资源数据库。第二呢，就是要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就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推动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将符合文物认定标准的工业遗产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工业遗产保护机制，明确保护范围、责任主体和保护要求，推动制定工业遗产保护指引，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保持工业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确保核心物象不被破坏，开展工业产业动态监测和保护利用效益的评估。第三呢，就是要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加强本地工业的发展史、工艺技艺，还有企业档案、知名工业品牌的挖掘研究和阐释，提炼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鼓励创作工业题材，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支持文化创意与工业设计融合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工业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塑造，支持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时尚审美的工业文化创意产品，打造国货潮品、时尚新品和消费名品。第四一点呢，就是要丰富工业旅游产品的供给，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那么鼓励装备制造还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的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鼓励各地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优质工业旅游线路和品牌。第五一点呢，就是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那么提升导游的一个讲解业务的水平和接待能力，推动工业旅游标准化、规范化。第六点就是要发挥研学的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的工厂、工业遗产，还有现有的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

等研发特色研学的旅游产品。第七点就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要加大这个工业产遗产的一个保护利用的宣传力度，以多种形式来讲好中国工业故事。那么最后呢，就是要筑牢工业旅游安全的防线，各相关单位企业就要健全保密这个管理制度，在遵守国家保密规定的一个前提下开展工业旅游。同时呢，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旅游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对从业人员和游客加强安全宣传教育等等。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以案示警，警钟长鸣，以正确政绩观干出新业绩，谱写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
2: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通报，并剖析了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袁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引导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袁泉指出，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聚焦立党为公，深入检视剖析，坚持党性原则，秉公用权，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聚焦为民造福，深入检视剖析，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真抓实干，深入检视剖析，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袁泉指出，要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深化学习研讨，扎实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发挥好警示教育重要作用。要抓好整改整治，把警示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结合起来，更好推动换届选出好班子，换出新气象。要推进建章立制，健全政绩观正面行为激励机制，负面行为惩戒措施，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0: 袁泉指出，当前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扩大有效投资，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保障重点行业稳定运行，加大特色化场景培育和开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提振消费，抓好上半年小切口改革事项落实，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要高效统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认真做好一老一小一弱关爱帮扶工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迎风度夏、用电保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各巡查组组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有关方面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4号，市委书记袁泉带队督导高考、中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考生为本，周密细致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中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
0: 来到雁江区三贤九一小，袁泉认真听取全市高考、中考备考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视频指挥中心、播音室、食堂等地，详细了解考点备考、综合保障、应急处置、食品安全等具体工作落实情况。袁泉指出，高考、中考牵动千家万户，事关万千学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全链条抓好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对各个环节进行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抓实抓细服务保障，加强考试期间食宿卫生、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科学制定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要严密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方位落实好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试公平公正。市领导周月霞、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督导。
2: 2026年高考临近，资阳多部门细化落地各项保障措施，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6月3号，在市城区其中一个考点，教务人员正在进行 AI 智能巡考系统的考前调试。该系统利用智能化大模型技术，实时解析全考场监控视频数据流，智能甄别考生作答动作，可自动抓取疑似违规画面。
3: 比如说你的笔掉了，你捡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你捡笔起来这个过程是不会被判断为有异常动作，但是如果你在捡笔的过程中左顾右盼了或者其他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被推送告警。
0: 与此同时，考点信号侦测及屏蔽系统也在抓紧调试，该设备可全频段管控无线信号，从技术层面封堵考场作弊渠道，严守考场纪律底线。另一边，考场外围降噪整治工作同步推进，城管执法队员深入考点周边沿街商户，逐户上门宣讲禁噪管控要求，明令禁止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4: 我们采取了上门宣传、正向引导、常态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呼吁全市的市民、商家共同参与护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严禁各类产生噪音的行为，共同守护考试安静环境。
0: 眼下， 各项考前保障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我市各相关单位紧盯细节，查漏补缺，以精细化全链条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万千考生从容赴考。
1: 6月3号，雁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对雁江一中周边社会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内部展开细致全面的巡查。雁江一中是今年高考考点之一，周边多家社会餐饮企业将成为一部分考生考前集中就餐点，是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的重点区域。当天，执法人员先后对金迪大酒店、知伟轩大北街店、银都大酒店等多家餐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要求学校要严格落实食材采购、规范加工、食品留样等全流程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排查整改后厨存在的隐患。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共有23个高考考生集中就餐点，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部署，统筹各县区监管力量，全面铺开高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工作。高考期间，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实行全程值守与动态巡查机制，加大考点周边餐饮及食品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全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高考保驾护航。
2: 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资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参加调研。
1: 代表们走进资业二景项目现场，听取了雁江页岩气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了页岩气勘探开采、资源就地转化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进展。在中和工业园，代表们听取了园区建设情况汇报，深入了解了雁江工业转型升级、启动工业二次创业、实施三化联动发展的工作成效。在四川风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和四川绿山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们实地查看了产品展厅、车间生产线，听取公司产品产销、上下游配套、新项目落地等情况介绍。在马蹄湾稻虾基地，代表们实地了解基地发展情况，充分肯定雁江推动稻虾综合种养、肉鸽、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在海通集团万吨浓缩果汁雁江生产基地，代表们认真听取项目情况介绍，对企业补齐雁江柑橘深加工短板、完善柑橘全产业链表示认可。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把调研收集的一线实情、群众期盼转化为高质量代表建议，以履职实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余名资阳市全国省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陪同调研。6月3号，四川省侨联带领来自法国、西班牙等11个国家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部分与会嘉宾到资阳考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代表市委市政府热情接待并致欢迎词。据了解，此次考察活动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的深化与延伸。在考察活动中，
0: 我市向华商侨商展示了经济、
1: 科技、文旅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外侨胞对资阳的了解，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6月3号，资阳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仪式上，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代表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做安全生产承诺，现场还进行了安全承诺签名、安全生产工作成效展参观、安全知识咨询等活动。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资阳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和特色安全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时效，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启动第七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行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全县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保驾护航。爱心送考是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深耕多年的常态化公益品牌，今年已是连续七年开展。多年来，安岳广大爱心人士积极响应，踊跃投身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一次次暖心服务守护一届又一届安岳学子奔赴考场，成为高考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活动中，志愿者代表与爱心司机代表纷纷表示，将坚守公益初心，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安全、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接送保障工作，确保考生出席顺畅，复考平安，助力学子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随后，全体爱心车主统一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系上象征公益的绿丝带。据悉，高考期间所有送考车辆将统一标识，随时待命，考生沿途招手即可免费搭乘，便捷安全抵达考场。
5: 近日，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民警走进资阳中学初中部，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兼具法治温度与心灵力量的成长课堂。活动现场，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生活实际，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法律安全知识，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到预防校园欺凌，再到文明上网、安全自护，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让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互动问答中，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轻松活跃的氛围里，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除了普法宣传外，围绕学习压力、人际交往、青春期情绪变化等话题，民警与同学们敞开心扉交流，引导大家正确认识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紧张与迷茫，把压力化作前行的动力。轻松真诚的交流让现场气氛温暖而热烈，平安与成长的种子也悄然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松裤啊，
5: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嘟嘟，
9: 阿拉丁
10: 猫猫，
8: 年龄
11: 60岁，60岁，60岁，
8: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4号，2022年度，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再来关注到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好的，马上进入到了中高考这一节啊。那这个充满拼搏和汗水的冲刺阶段，那比拼的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身体与心理素质的。那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稳定的心理状态才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哎，融合了作息、饮食、心理以及应急处理的一些健康指南。那关于中考和高考的一些哈，比如说作息啊、饮食、心理以及应急处理的，哎，一些健康的指南。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篇哈，稳住心态，减少焦虑。那心理状态可能会影响考试的发挥，然后接纳情绪才能战胜情绪哈。首先呢，我们考生的一个心理的调试，就是允许自己紧张，适度紧张不仅无害，反而会能调动我们的身体的机能，然后提升注意力和反应能力，接纳自己的紧张，告诉自己呢，就是我的身体还正在给我提供能量，然后适度的去应激，适度的应激反应是正常的生理保护机制，不必过度的解读。如果说紧张情绪持续超过一周，而且严重的影响睡眠和食欲，哎，那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哈专业的医生或者说是老师来寻求一个帮助。然后就是积极心理暗示，多对自己说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然后保持稳定就是成功。哎，避免使用一些万一我没有考好，这些词语哈，负面词语有点暗示。然后还有一些呼吸法急救的，就如果说我们进场前心有点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呼吸方法，就比如说吸气四秒，然后呢憋气七秒，然后呼气八秒，反复的3到5次，能快速的平复心率。完了完了吗？

那再来说一说给家长的一些建议哈，就是多服务少指点。家长的话还是要避免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去讨论考场突发负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减少额外的信息干扰，不要反复的念叨哈，就是一定要靠后啊等等哈，就是多听少说，观察情绪比督促复习更加的重要。家长的话也要关注自身的情绪。

虑，避免将焦虑呢传染给孩子。那家里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改变平时的氛围和习惯，外松内紧，默默的做好陪伴与关注。再来说一说饮食的，就平稳度过哈。我们在考试期间的饮食原则就是六个字：安全、清淡和营养。那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生冷还有不干净的食物，比如说夏季气温比较的高，细菌繁殖快，然后谨防急性的肠胃炎。那还有呢，就是考前哈，少喝一些，比如说容易胀气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豆浆，然后少吃西瓜，还有冬瓜呀等等这些食物，避免高糖还有高脂的食物，预防哈像一些午后的困倦，然后减少像一些咖啡、浓茶等这些食物，避免引发心慌和失眠。然后考前一周哈，就是尽量避免尝试一些原先你不常吃或者说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防止肠胃不适。然后推荐的一些饮食的搭配，比如说这个早餐哈，我们一定要吃好抗饿。我们可以吃全麦面包，还有包子，以及加个鸡蛋，再配少量的温水和酸奶。然后午餐的话一定要吃饱哈，要均衡，米饭或者说是面条搭配清蒸鱼或者说是瘦肉以及新鲜的绿叶蔬菜，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过饱的话会导致餐后困倦。然后晚餐的话要吃少，容易消化，减轻肠胃夜间的负担，有助于睡眠。然后加餐的一些小零食，就是两餐之间饿了哈，我们可以吃几颗核桃或者说是一小块巧克力补充脑力，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来喝。那再来说一说作息与运动。睡眠是恢复脑力的最好方式，冲刺阶段的话拼时间不如拼效率，坚决不熬夜。然后也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就比如说傍晚进行20到30分钟的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拉伸，有助于改善睡眠，缓解焦虑，避免像一些篮球、足球等这些高对抗性的运动，那防止意外骨折或者说是扭伤。然后就是调整生物钟了啊，我们按照考试的时间调整作息，建议早上6:30到7:00起床，然后呢10:30到11:00就睡觉，然后午休呢保持在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避免下午昏睡。当然像这个时间点啊，就比如说早上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哈，就生物钟的进行一个调整。好，然后呢就是放松入眠的一些小贴士了。考试前一天晚上按正常时间上床睡觉，如果说实在睡不着的话，我们可以接受短睡，还不要因为失眠而恐慌，然后告诉自己哈，闭上眼睛躺着也是一种休息，即使睡不着，大脑依然在恢复体力，然后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老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紫外线也开始逐渐的变强。很多人呢会去找出啊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哎，又担心用完了以后脸会不会造不足嘞。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像这个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呢？它的防护能力还有用吗？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去年的防晒霜哈到底能用吗？其实说到这个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包存的档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中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的用。但是防晒霜啊，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哎，所以呢变质后的风险会更加的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它的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能力还在，只要哈已经是滋生微生物涂上了脸，反而会可能会伤害皮肤。因此呢

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用了。那然后呢，就是已开封的摇摇的这个防晒霜哈。像这个摇一摇的这个防晒霜里面，它内部有一个小钢珠的，然后摇晃的时候就听到哎这个小钢珠哈噔噔噔这样的一个声音。好像这一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就是水油分离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啊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哎这个霜体变质的一个问题。然后已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哈，就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如果说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啊，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来进行一个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还有像这个在浴室啊，其实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哈？像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霜的防护效果。就比如说防晒剂啊，还有溶剂啊，以及成膜剂、乳化剂啊等等等等。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就是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说每天使用哎，大概要用1个月内还用完1瓶，然后这样的一个防晒霜哈，就是30毫升的防晒霜哈。如果说用量不足的话，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体。那户外还记得及时的去涂抹，就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涂抹一次防晒霜。同样呢，就是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一些特殊场景下，比如说出汗了、游泳了，或者说是摩擦等情况下，哎，这个涂抹的频率还要注意一下，还要高一些。而室内哈，靠近窗户，然后非高强度的户外啊，也不需要机械的去每2小时去涂抹，然后就是及时的清理卸妆，就很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日落以后呢，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这些一些防晒霜哈，建议使用哎这个鞋油膏来进行一个清洗。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紫外线强的夏天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然后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就比如说遮阳伞、遮阳帽，还有你可以穿这个防晒服啊、墨镜啊、口罩啊，遮蔽阳光。然后防晒霜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在享受这个夏天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了防护紫外线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猫
8: 猫，
5: 年龄
9: 60岁、60岁、6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还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啊、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那首先呢，要知晓小朋友过马路常见的一些危险隐患哈，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猛跑，或者说是忽然的折返。很多小朋友觉得司机一脚刹车，汽车就能立刻停下，那这种想法呢是大错特错的。汽车跑得越快，停下来需要的距离就越长。就比如说车速为每小时50公里，刹车距离就将近30米。所以呢，当你猛跑过马路的时候，会让汽车司机啊来不及停车，然后呢就是从停有车辆的路侧过马路。然后交通处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全原则就是看见和被看见，就是自己能看见路况，同时自己能被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看见。然后停在路侧车辆会遮挡过马路人的视野，就是看不清车流情况，也难以被行驶当中的车辆的驾驶员看见。那其次呢，就是学习安全过马路的正确的方法，一停就停下脚步，站在安全的区域，然后过马路前一定要先停下来，哪怕是绿灯通行时段也要停一停，然后站在路边的台阶上行人等待区，远离路边停放的车辆，仔细观察左右两边，确认车辆是否都停下来了。二看呢，就是看清信号，观察车流，有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没有红绿灯就是左看右看，然后再左看，确定没有往来的车辆再通行。三通过呢，就是执行匀速快步的通过，不奔跑，不斜穿，不折返，不逗留，同时还要注意看车流，就是你站在斑马线上也要注意观察。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提醒到我们小朋友，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以举手示意，这样的话可以让驾驶员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最后呢，我们要说一说一些过马路的安全的小细节，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时刻地去留意转弯的车辆，特别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那避免进入大型车辆周边盲区和内轮差的区域。而且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不要嬉戏打闹，不要接打电话，也不要佩戴耳机听音乐。过马路的时候严禁去跨越哈各种交通护栏，还有护网以及隔离设施。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或者说是光线不足的时候过马路，尽量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说是佩戴反光标识。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2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老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进入到了芒种的时候哈，大家会觉得这个气温呢开始升高，然后降水频繁，湿热交争的季节，非常让人出现一些比如说乏力啊、食欲减退啊、精神不太好啊这种情况。哎，那关于芒种养生的一些小秘诀哈，来说一说这个芒种时节，像这个空气的湿度真的是居高不下，那我们吃些什么呢？其实呢，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清热利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绿豆，还有吃小豆啊、冬瓜、薏仁啊、马齿苋啊等等，可以煮成消暑粥或者说是清淡的汤品，既补充水分，哎，又帮助排出体内的一些湿浊。然后喝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陈皮加茯苓加炒白术，还有这个煮水代茶饮。当然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搭配哈，也如果说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去问一问医生，然后尽量的避免吃一些贪凉的食物，就比如说冰饮啊、冰西瓜呀、刺身啊等等哈。

以免伤了脾胃。那湿热交争的天气最容易扰乱这个脾胃的正常功能，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哎，我们该怎么补呢？其实这个时候的进补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吃一些大鱼大肉啊等这些肥甘厚味，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吃一些清淡温补的，然后健脾养胃的。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莲子、小米，还有白扁豆等这些食物，比如说山药小米粥哈，这个也比较的好做，也比较的简单。那特别提醒到大家，那我们进补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哈，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调整一下食用量还有食材，哎，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以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像芒种时节，因为是昼长夜短，气温呢会持续的偏高，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情有点浮躁啦，还有失眠哈，你睡不着，然后老是做梦。那其实午休我们可以小休息一会儿哈，午间可以小休息一会儿，在午后气温最高的时候，安排15到30分钟的一些小小的休息，既能缓解疲劳，也让身体哎顺应这个阳气，哎沉降规律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轻柔的轻音乐，然后舒缓心神，或者说是在办公桌前、窗边还有树荫下，我们可以静坐冥想，然后闭目专注于呼吸，让思绪慢慢的平复。然后管理好情绪也很重要哈，就是保持平和的心态，然后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暑热与情志失调相互影响，然后损伤我们的形体。芒种时节天气虽然说热，但是久坐不动的话，哎，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怎么动呢？什么时候动哈？那我们尽量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气温不太高、空气清新的时候进行一些运动。然后好，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呐、啊，或者说是八段锦、瑜伽等等。像这类运动的话，既促进血流、气血的流通，增强体质，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内的这些精液哈。然后运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就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去补充一些温水或者说是淡盐水，避免大汗淋漓。然后运动以后不要立刻的去吹空调，我们或者说是冷水澡去洗澡，我们先擦干汗水，等到身体就是你恢复到正常的，你不是特别热特别喘的时候，再来进行一个清洗。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

0: 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开不锁。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

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

0: 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还可以点击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点歌送祝福还有自己演唱歌曲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王鹤宇演唱，叫做苏格拉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来自王铮亮还有黄子弘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那么他们是在《天子的声音》第六季第六期当中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是由新排作词，由周登义作曲的一首歌。

那么当这首歌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见了就是银盘般的月亮从山脊后探出头，将月光就好像是绸缎般铺展在了归乡的小路上。月光温柔地抚过路边的野花，那些紫色的小花在夜色当中轻轻地摇曳，像星星落进了草丛。所以这些画面啊，总是让大家想起自己的童年，总爱跟着父母在月光下散步。那么现在大家长大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才懂得歌词当中这文天仇的一些深刻的含义。那么这首歌它旋律不仅仅是乡愁，更是对亲情眷恋当中的一种形容，也是最珍贵的，是永远守护在归途的。

那么这首歌也是将日夜归乡的一种画面娓娓道来，歌词当中亲情最难放手的感悟，配上温柔的吉他还有弦乐，道尽了游子对

好，看到一位叫做吴明岛的朋友说，两位歌者唱的是太有那个味道了，很好听。还有一位叫做宁念的朋友说，他说有谁懂得那种悠悠到来的一种感觉，脑子当中跟着歌词变换画面，感觉每一刻都是非常的美好，很怀念过去。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看一下是一位叫做瓶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郭有才演唱，叫做《诺言》。

0: 好，来自郭有才演唱的诺言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还有王鹤也演唱的一首叫做土坡上的狗尾草。那么这首歌看一下是咱们的小刘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希望大家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入耳，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挺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送给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互动，还有就是猜歌以及 K 歌，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讲东拼音字母。

首评石小姐，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子鸿导演唱，叫做《无暇》。那么这首歌呢，是看一下由郑楠制作的一首歌，它以细腻的电子编制，还有跳跃的鼓点，营造了流动的舞曲风格。那么电子音色呈现出了思绪的一种跳跃感，鼓点设计贴近脉搏跳动，并且呢带一些俏皮的特质在当中。那么这首歌它只在传递练习什么都不想的一种核心理念，诠释咱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一定是

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是来自阿弟仔创作的词曲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演唱。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腾讯网星光大典颁奖典礼上获得了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小段。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爱情转移》。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刻再穿，去求于一物，管弦最不成欢餐，江边便是茫茫江。1035经典咏流传，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经典咏流传的歌，是来自改编自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是来自齐然和沈爱人共同演唱的一首古风的歌曲，属于国风音乐风格。
1: 春夏季要相见，天就会灯重开眼。

好，一首《琵琶行》分享了这里，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池莉朵《木偶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

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坛。
2: 好，欢迎大家哈，我是江东。
0: 我是白琳。
2: 今天有两个热门关键词哈，一个呢是芒种，还有一个就是高考，所以简直是撞了一个满怀。
0: 芒种与高考撞了个满怀哈。那今天我们这整期节目呢，也依然是有节日的温柔期许，也有给高考学子的满满祝福，更有超多资阳本地的热点绝美的文旅风景，是吧？还有新鲜的民生大事儿，干货满满，笑点多多。
2: 所以呢，千万不要划走哈，大家进来的话呢，坐一会儿哈，然后呢，给我们点个小赞赞嘛。
0: 是的，话不多说，正式开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优洒说洒。
3: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3: 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5: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2: 哎，那说到今天这个节气，芒种噶，
0: 是的，
2: 老话讲得好，芒种嘛。
0: 玩五脏，
2: 那么这个夏天最忙碌呢，最有希望的就是节气，也是播种的一种希望，静待我们丰收的日子到。
0: 太对了，芒种，芒种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了，有芒的稻子可种了，一边是收获成果，一边呢是播种新的希望哈，放在当下呢简直是太贴切了。
2: 那就这样子哈，因为再过两天呢就是我们的万千学子奔赴考场的一个时候了，高考就要到了哈。
0: 是的，
2: 所以呢十几年的寒窗苦读，然后呢就是他们精心耕耘的播种啊，所以到了芒种，对不对？而即将到来的高考呢，也是属于他们的一种收获的时刻。
0: 是的，所以说呢，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2: 马面裙，
0: 给大家承诺的啊，今天要穿马面裙来的哈。这个镜头看不到，
2: 腿的嘛。
0: 哦，这个呢是一条红色的马面裙哈。然后呢，祝大家啥子？东哥祝大家啥子？
2: 你要祝大家啥子呢？就祝大家策马面裙嘛，肯定是策马奔腾噻，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一马当先，马力全开，马到成功。
0: 哎呀，
2: 全部都带马字，
0: 马字
2: 因为和裙子有关的嘛。
0: 没错，那也是送给我们所有的资阳考生哈，我们的高考学子，愿大家呢提笔是寒窗苦读，落笔是前程似锦。
2: 哎，对，确实啊，我们这个祝福是用了心的噶。所以呢，我们一来还是呢凑过热闹嘛，那我再祝福大家啥子呢？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会的全对，不会的全蒙对，然后呢答题卡干干净净的哈，分数是漂漂亮亮的哈，平常心复考，超常发挥，然后拿到高分。
0: 哎，真的是哈，芒种遇到高考哈，是瞎子最好的浪漫。人生其实和种地它是一个道理，所有的全力以赴，默默耕耘，总会开花结果。
2: 所以呢，没得白熬的夜，没得白刷的题哈，
0: 是的。
2: 所有的努力呢，它都有一种回响。
0: 是的。

0: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
2: 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3: 哎，贝雷亚，其实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季，最暖心的就是我们资阳这座城市的温情。
4: 那
3: 都说资阳是个好地方，它温情包容而且暖心，每年的爱心送课啊，就是很好的一种证明。
4: 对对对，那今年的高考呢是6月7号到6月9号。
3: 对，
4: 哎，我们资阳呢可以说是全程都开启了护航模式。
3: 那就这样子的哈，
4: 两大爱心送课福利哈，自己拉满考生的幸福感。哎，我先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资阳的公交的这个暖心的政策，
3: 一起来听一下呀。
4: 是的哈，那我们的资阳市公交公司连续8年呢是开展了爱心送考活动哟。高考的这3天，
3: 对，
4: 所有的考生凭你本人的准考证，
3: 准考证，
4: 哎，还有，然后呢，你乘去所有的公交线路，免费随便坐，
3: 不限次数。不先站点哈，
4: 是的，
3: 大家记到凭你的准考证就可以了哈。
4: 没错，
3: 我就认了这回是非常的贴心哈，让我也了解到，就是现在所有的公交都是贴好了高考加油春风行动，
4: 是的，
3: 爱心送考的专属的一种标识哈。
4: 对，
3: 其实呢我们看到那个车子的很多，上一排排的那种车子整整齐齐的放到那种，
4: 看到都暖心，
3: 看到都是非常暖心，真的是这样子哈。
4: 而且呢就是不止免费哈，公交公司还特别专门优化了路线的哟。就是途经考场的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是加密班次，就是以前可能一个小时发，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发5班，比如4分钟一班，那现在可能就加密了，
3: 然后
4: 可能
3: 5分钟一班了，或者更近，对吧？
4: 具体它是怎么个安排的呀？大家到时候肯定到时候高考那天你们就晓得了哈。
3: 对对对，
4: 我们刚才只是举个
3: 打个比方，举个例子而已哈。
4: 它具体怎么个加密法呢？哈，到时候就晓得。而且呢，还缩短了间隔。所以说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考生在考试的当天避免堵车，而且又避免那种赶不上考试的
3: 这
4: 种情况，
3: 这就是非常的难受了哈。
4: 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出行的所有的障碍都给大家扫清了哈。
3: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一起坚守，然后随随来护航，小小的公交车啊，其实承载的是满满的一种城市温度哈。
4: 对对对，当然除了公交车 啊，我们还有出租车，
3: 也是，他们也是全员出动的哈。
4: 对，还有网约车，不要把人家给搞忘了。
3: 出租车还有网约车，他们是全员出动哈。
4: 是的。
3: 那么这一次交通部门直接就是放了一个大招，在沿江也是集结了120台爱心出租车，
4: 没错，
3: 60台合规的网约车，
4: 是的，
3: 整整呢有180多台哈，
4: 爱心的车队哈，统一贴了专属的车贴，辨识度拉满哈，反正就是到时候哈，7号、8号、9号，大家在复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哎呀赶不上了，也打不到车，看到这样子的专属车贴的车子，你就直接就可以把它拦下来了哈。
3: 对，你就说你到哪里去就可以了哈。
4: 你要去考试，同样的福利啊，考生呢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而且是点对点的这种安全符号，准时送到考场，解决所有的出行烦恼。
3: 所以不是考生的朋友千万不要去凑热了哈。到时候喊你拿准考证你也拿不出来，有点不好意思的哈。
4: 对对对，其实呢，在这个护航的过程当中哈，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坚守了11年的送考老司机，他是冯美丽师傅，她是一个女生啊，绝对是我们咱们资阳高考级的最美护航人。
3: 11年哈，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哈，11年时间哈，大家记得
4: 哈，
3: 非常不容易哈。那么从第一年爱心送考，那么到现在，年年都是参加了的，
4: 是的，
3: 从来没得哪一天哪一年落下了的哈，他都是风雨无阻。
4: 没错哈，冯师傅也说了，每次送考生去考场，就跟送自己家的娃娃去考试一样，满心期待。
3: 而且呢，他就是把那个细节是做到了位的哈。
4: 是的。
3: 就是每年考前呢，他都会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然后排查安全隐患。
4: 没错。
3: 提前规划最优的一种路线哈，避开那些拥堵路段呀。
4: 是的。
3: 就怕耽误考生的一分钟的时间。
4: 是的，而且呢，他不只是司机，
3: 对，
4: 还是考生的暖心心理辅导员。你想想一下哈。比如说你早上刚刚把英语考了，考得有点不大好，心头有点崩溃，然后呢你打到了冯师傅的车子，然后呢你很崩溃的在车上，感觉你坐立难安，然后冯师傅就开始安慰你。

0: 开始开导你，哎呀，你是不是觉得哎，突然间好暖心哦？
1: 那肯定是这样子噻，特别是大家可以想哈，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跟你倾诉一下，然后来劝导你啊，或者是说一些事情，肯定心情一下都会好很多的。
0: 没错，哎，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年呢，就是正好遇到一位考生在考前啊，他是考前心态崩溃了，所以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很紧张、很焦虑。那封师傅呢，是一路上对他进行耐心的开导，温柔的安抚。也是帮孩子放平心态，最后呢考生超常发挥，考出了好成绩。
1: 哇，真棒啊。那么其实还有一次呢，就是有一天突发的是大雨的天气哈，有位考生他淋雨然后堵车，然后打不到车，你想打不到车好着急嘛，
0: 是的是的，
1: 冯师傅立刻就是停车去接送哈。那还有就是走出考场的一些考生，他争分夺秒然后把他们护送过去，帮忙考生顺利的是进了考场哈，真的是救济又非常的暖心。
0: 是的，可以说这个十一年真的是风雨无阻，而且呢他也在默默的付出，不求回报。
1: 对，
0: 其实东哥，我就发现我们资阳为什么总说资阳是个好地方啊，我们资阳是一座温暖的城市。
1: 对啊，
0: 正是因为有封师傅这样子的普通人。
1: 对，
0: 然后
1: 就是咱们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构成了这样的一座温暖的城市，
0: 而且还有无数的我们的爱心的司机，
1: 对啊，
0: 还有公交工作人员，才能够让我们资阳的高考路变得格外的温暖。
1: 哦，所以说呢，这就是资阳，一座有温度、有大爱、有担当的城市。
0: 是的，
1: 资阳是个好地方，不止风景美，人心更美。对，好美啊。
0: 好的，那暖心新闻给大家掰完了哈，那我们待会儿呢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接下来时间听一下歌啊。
1: 哦，对，放松一下。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

0: 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哎，东哥，你觉得这个音乐像不像在敲鼓？
1: 对，我就感觉龙珠下来了呀，在那咋种感觉？
0: 是是是，就是说到我们这样的耍色儿和美景哈，其实很多人就哎。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什么乐之烧烤，
1: 那我肯定想的就是烧烤噻，还有我们的陈毅谷的噻。
0: 对，
1: 安岳的话呢？
0: 安岳斯克，
1: 对，
0: 柠檬，
1: 还有米卷。
0: 哎，对对，安岳的米卷也好好吃的
1: 啊，因为安岳独特才有，因为其他地方做不出来这种味道的哈。
0: 对对对，它不一样。它
1: 做出来的米卷，
0: 它就那它就算按照它同样的步骤去做出来，它
1: 因为它水质不一样，
0: 对，它都做出来是不一样的。它那个米卷是真的很 Q 弹那种。
1: 对对对。
0: 啊，其他地方做出来可能有点滑杂。
1: 它做得出来，它切不切？
0: 对。
1: 而且它的重点啊。
0: 哎，说到这个米卷，真的，我想起
1: 流口水了吧？
0: 哎，我第一次吃米卷是我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同事哈。然后他老家就是安岳的，他每次周末的时候他就回老家噻，然后他就会对他就会给我们带。哎，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我说
1: 你觉得哎米卷吗？我以为你觉得就是个米卷嘛。
0: 没有，我真的觉得好美味。
1: 没，我说没吃的时候。
0: 啊，没吃的，对对对，没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有个米卷还需要。
1: 没啥子稀奇的，跑那么远给我带去。
0: 他说他从安岳带过来
1: 啊，
0: 结果真的好好吃。
1: 对，
0: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米卷，
1: 非常非常的 Q 弹。
0: 对，它是那种它那种口感就是很 Q 弹的口感，它不是的。说像还是其他的那种噶，啊，一到嘴里面去，它就一下子化了那种，它需要你稍微熬一下。
1: 哦，就是有比较有劲道、有口感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它有独特的风格哈。
0: 对，
1: 所以安岳的米卷它才这么出名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我们说，哎，乐至安岳有这样的一些特色之外呢，其实我们资阳还藏着很多那种又小众又绝美的宝藏风景，而且有历史、有烟火，还有情怀哈。首先呢，哎，契合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对，
1: 打鼓的声音
0: 哈，大家应该是非常期待这件大事哈，就是端午龙舟赛。
1: 那么最近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就在问我们，就说哎，之前好久划龙舟哦。
0: 是的，有很多朋友这样问。
1: 对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哈。今天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好久划呢？
0: 到底是好久呢？
1: 对。
0: 就是在6月19号。
1: 哦，6月19号啊，大家记得这一天哈。
0: 今年是6月19号。
1: 时间一天一天的接近了哈。
0: 对哈，那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
1: 哦，
0: 就是我们资阳上一次办龙舟赛，它的时间是好久？
1: 嗯，
0: 你们猜一下，
1: 35年前。
0: 35年前，
1: 对，
0: 那个时候我跟东哥还没有出生。
1: 那确实是哈，那个样子的哈，我们都只有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我们摆。
0: 啊，他们给我们摆，然后说，哎呀，那简直就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然后我们就说，哦，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我不感受不到。
1: 所以当年的燕城杯龙舟啊，龙舟赛在沱江举办啊，然后啊，百余名选手也是分组参与比赛，
0: 哎，
1: 数万名的资阳人气在了江边去看热闹，超级超级热闹。
0: 而且啊，当时的那个端午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对啊，
0: 不只有这个赛龙舟，还有渡江游泳，还有抢鸭子，
1: 哎呀，抢鸭子相当的巴适。
0: 民俗活动哈，它的那个氛围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而且呢，当时有一位老摄影师，他拍下了一个照片，
1: 哇，
0: 就那个摄影师现在老了，但是当时应该还是比较年轻，35年前嘛。
1: 对，应该是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但现在呢，
0: 是个小伙子，当时是个小伙。伙子哈，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然后也是一个摄影师，他就把这个整个的端午活动拍摄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现在那些照片在我们的资阳观察上面哈，大家都可以去
1: 看
0: 一下，哇，
1: 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好热闹哦！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数百名。选手分组比赛，然后呢，有数万名资阳人在现场看，那个场景他都把它拍下来了咯。
1: 哇哦，当时没得航拍哈。
0: 哦，人家都是用相机拍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相机可能也不像现在的相机功能那么的强大。
1: 哎，确实那样子。
0: 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技术，靠自己找慢慢去找角度。
1: 哎呀。真的是，我都想马上转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资阳观察上面有哈，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
0: 还有长沙资阳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我是看了那些照片的，我就觉得好有回忆感呀。
1: 那你看了照片以后，就说对比一下，就是前后的一个差别呢？
0: 哎，我觉得哈，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资阳有10年的样子哈，10多年。
1: 具体好多吗？你不要说那么轻嘛，没事。
0: 反正跟30多年前他那个照片上比起来，变化真的好大好大哟。
1: 那确实是啊，我当时来资阳的时候，沱江边它还是弄那个庄稼。
0: 哦，
1: 真的，
0: 那你来得更早。
1: 那肯定是，所以我所以说喊你不要把那个时间说到那么细，不然人家一想一猜，哎，那两个人好大了。
0: 就我看他那个照片上面，以前的那个沱江的岸边啊，是那种比较热闹的赛场，但是呢，岸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它就是一个江边。
1: 嗯，对，江边
0: 很原始的。
1: 我来的时候，那个江的沱江那边基本上都还是农田。
0: 对对对，就种起菜的。
1: 35年前更是。
0: 对，所以说就是他那个照片里面就显得他很原始。
1: 哦。
0: 就是很生态。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点缀了哈，就纯粹的就是一个江边。那现在呢，你看我们的那个沱江边边上也修了九曲会，对吧？
1: 哎，这个确实很漂亮哈，到处吃的、耍的、玩的，我们这样的特色一云集全哈。
0: 你晓不晓得在网上大家称这个九曲会边边上的沿到江的那条路叫啥子？
1: 三角梅。
0: 不是的，叫滋养小洱海。
1: 哦哟，这个级别还是有点高、
0: 哎。我真的
1: 刷
0: 到过，然后我看他拍了个视频哈，确实很漂亮。
1: 哎，
0: 就是
1: 有一段路，他
0: 那个
1: 桥，那个桥是多巴胺的颜色，拍出来肯定很漂亮。
0: 对，然后它的江边嘛，又是那种绿草地、绿草坪，
1: 嗯、
0: 上面呢有零零星星的有几棵柳树，真的看到真的一片绿意盎然哈、
1: 嗯、
0: 啊，在搭配上那种点缀，比如说我们九曲会的一些建筑呀，
1: 对
0: 啊，还有我们那个桥天桥啊之类的哈、
1: 嗯，
0: 简直就是我们资阳人打卡天花板了哈。
1: 对，我们
0: 老
1: 一辈的资阳人也说了哈，看到城市越来越漂亮了，所以环境是越来越宜居啊，所以心里呢，哎。感觉好自豪哦！
0: 哎，那今年呢，我们的龙舟赛要重启了哈，真的是台子的期待了。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要一起去沱江边看哈热闹、
1: 嗯，
0: 好不好？
1: 哎，我在那个视频上我就看到他们在训练的一个过程，真的是、
0: 哎，
1: 我看的是那个环境学院的学生，哇，真的是小伙子嘛，你看小伙子好有劲儿哦，
0: 肌肉，哎呀，
1: 啊，肌肉没看到，但是反正我看了有劲儿。
0: 啊，前面还有那个
1: 敲鼓的，那里你不说，哎，那个龙舟上面有没有那个鼓吗？
0: 看就有了，
1: 他是摆的最前头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那个视频就应该就架在那个打鼓的那个人的身上。
1: 对对对，他就是听
0: 第一视角，
1: 他听口令，真
0: 的
1: 是听那个口令，古代口令啊。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他要整齐嘛，整齐划一，所以他速度在上去。哎，那么多人不要你划一下，我往那边你划那边，那穿的不得走，在那边坐得起哈。
0: 哎呀，想到我都觉得有点期，这真的是有点
1: 期待，
0: 按耐不住了，非常非常的期待。我觉得今年我一定要带到我的娃儿去看。
1: 哦，那到时候你回来了吗？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哦，那看得成，看得成哈。
0: 好、哦，那说完了热闹的民宿。

0: 所呢，我们来一点雅致的
1: 哦，傻子鸭子来
0: 给大家揭秘一个滋养古人的顶流打卡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沱江边边是我们现代人的打卡地
1: 啊，古人打卡地在哪里？
0: 古人的顶流打卡地。
1: 哦哟，这个才翻得远哦。
0: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嘛哈，就是可能很多人说到莲台山。没得好熟悉的个，
1: 我晓得
0: 啊，你晓得，
1: 我晓得，真的晓得，
0: 也算是第二个，就是也算是个老这样人了。
1: 那肯定是来那么多年，几十年了。
0: 但说实话，我对莲台山这个名字，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熟悉。就如果不是得说，哎，我身边呢有这样的本地的人在那儿，反正要不要在耳边上提过两句，但是真的对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熟悉。但是
1: 因为说到莲台山，我就想到上面有座那个的嘛，所以呢，我就晓得是哪个地方了。
0: 哦，那。我觉得莲台山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说到莲花山，
1: 哎呀，
0: 是不是大家都晓得了？
1: 是这样的，都晓得莲花山。
0: 哎，是的哈。那这个莲花山四个这样人都晓得，半个这样人也晓得哈。
1: 哦，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摆下这个地方，
1: 古人打卡的顶流地方。
0: 哎呀，
1: 我们看下他们是哪么去耍的哈。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会儿歌，然后再给大家来摆，好吧？
1: 对吧？留下悬念哈。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0: 弄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龙门阵。哇
0: 哦，哎，越来越熟练了啊。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古人打卡的地方莲台山哈。莲台山是哪里呢？刚刚也说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莲花山哈。它是资阳古五台之一哈，它的地方呢就在我们城北的三里地的样子哈。从古到今呢都是一个风水宝地哦。
0: 哎呀，踏青圣地呀、啊哦、就是当你比如说到了春天的时候、哎、你要想去郊外了对吧、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古人就会去这个地方、哎，从古至今哈都还有我们的这个古县志还专门为它记载了的，
2: 确实是、啊、
0: 而且诗词也是很多很多。
2: 那么这里就是最出名的就是莲池夜月，
0: 哇，这个名字听着就
2: 好文艺，
0: 好文艺啊！
2: 对对对对，就是、啊、
0: 好文雅哦，真的。
2: 它是我们
0: 莲池夜月，
2: 对，是我们老牌的盐城八景哈。
0: 哦，
2: 对，那山上有唐代的那种高僧，然后呢
0: 是
2: 修建的寺庙。
0: 没错，就修建了这个莲台寺。
2: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的地方啊，就是唐代的时候就修建了，对吧？
0: 哦，都已经一千多年了哈。
2: 对啊，
0: 寺前的莲池也是超级神奇。
2: 嗯，
0: 老话讲“寒不谷，淤不已”。
2: 哦，
0: 就是干旱的时候呢，这个池塘它不会没有水，
2: 对，它不会干枯的哈。
0: 对，不会干枯。然后下雨的时候呢，它又不会满出来。
2: 对，就这个意思哈。
0: 太神奇了哈、哎！而且呢，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据说超级灵，就是这个池子的白莲、哦，它里面不是种了一些莲花吗？
2: 啊，
0: 这个莲花呢，它是白莲，
2: 嗯、
0: 而且这个白莲它还很有性格。
2: 哎呦，
0: 它不得随便开。
2: 为啥子呢？
0: 它只有科举之年。它才会开花
2: 哦！
0: 哎呀，
2: 原来它带了那个嘞！
0: 我跟你说，开几朵，当年的资阳就中几个举人。
2: 哇哦，这个是我们的神话传说哈，
0: 准确率很高，妥妥的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古代的神学相对地哈。
2: 哦，难怪我们古代人都爱去那个地方噶、
0: 哎，难怪它是顶流打卡地。
2: 对，晓得了哈。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呢，每逢就是二月十九，我们都说嘛，民间说的观音的生嘛，噶，
0: 哎，
2: 所以呢，全城的男女老少都去莲台寺赶赶集一样的哈，
0: 哦，到莲台山去赶市集，
2: 对，看哈踏青呀，去游玩一下呀，
0: 去耍一下。
2: 当时你想，古代的时候，哎，他耍的肯定没得现在的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打卡的地方了，对，所以
0: 说
2: 每到那个时间都是人山人海。

0: 呀，我真的好想穿越回去哦，好想看下那个热闹的场景哦。
1: 哎，其实你不光是滋养我们莲台山嘛，其实每个地方，我觉得像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嘛，然后逢到那个寺庙啊那些赶集的赶会的时候哈，都是非常热闹的。
0: 比较
1: 你有时候往回和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带你前面的。
0: 哎，我跟你说，在我们邛崃
1: 哦，
0: 每逢一些就是特殊的节气、特殊的节日，啊，我们的那个白河山，我们叫白河山。
1: 白河山，
0: 白河山，河林寺
1: 哦，
0: 啊，就这个地方也是应该就像这个莲台花，叫什么莲台寺，
1: 莲台寺，
0: 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然后也是到了这些节点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去打卡。
1: 哦，原来是哈，所以你也去了对吧？
0: 对，去了去了的。
1: 其实我也想去，每回我都想去，因为当时想吃凉粉凉面。
0: 哎，对，我也是，到了集市上就是去吃这些好吃的，是吧？
1: 太好吃了，真的是，因为。
0: 你晓不晓得不只是老百姓爱去这个地方啊，连古代的啥子县官呀还有文人墨客呀都是来了都舍不得走的哈。
1: 哦，比如说在清代，然后康熙雍正年间的滋养官员哈，专门为莲台寺写下了数十首的诗词哈，每一句呢都是夸这里的风景是堪比哪的
0: 蓬莱仙境。
1: 哦哟，天哪，
0: 大家想不想晓得那些诗他到底写了些啥子诗？待会儿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几首哈。
1: 哎呦，要得哇，
0: 要得哈。哎，而且这个莲台山的底蕴非常的深厚啊，相传呢这里有华瑞夫人还有南宋的状元啊赵奎的相关遗迹。哎呀，你晓得他
1: 赵奎，他是我们滋养我们的一种妥妥的哈滋养的骄傲哈。
0: 哦，
1: 因为他不攀附权贵，刚正不阿，是咱们滋养的千古香榭。
0: 你晓得他有个称号，
1: 啥子称号？
0: 小东坡。
1: 哇，
0: 要苏东坡就是大东坡嘛，是吧？哎，他有一个小东坡的称号。
1: 嗯，
0: 哎，所以说，
1: 其实呢，我们除了这里不光是人文历史啊，还有就是除了汉代的司马、司用、摇钱树、底座等等一些很多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哈，每一件都是在说说莲台山千年的故事。
0: 哇，而且您晓得汉代，离现在好多年了。
1: 哦，
0: 两千多三千年了，都
1: 掐自己算还是没算出来
0: 啊。这个汉代的司马司用，那可以说是这个考古的价值相当相当的高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汉代通车嘛，对吧？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司用啊，这些就像我们上次之前我们的梁玉啊，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哈。说的就很想去，就每次看到这些古时候的东西就会去想想，哎，当时的人在做啥子，他在说啥子，在想啥子，在刻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在有什么样的心境，
1: 就是相当于他的创作背景嘛。
0: 哎，反正出台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哈，就是从千年古井穿越到现在，我们滋养其实还有一个超级出圈的怀旧打卡地，刚才我们说了现代人的打卡地，说了古代人的打卡地，再来说一个怀旧的打卡地。
1: 哦，我们现在怀旧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沿江区的铁一村老火车墙会。
0: 哎，很多小伙伴可能都已经去打过卡了哈。
1: 哦，对对对，确实样子
0: 的哈。斑驳的红砖老墙上，一幅巨型绿皮蒸汽火车，那个墙会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滋养站三个字呢，复古感直接拉满，一秒穿越怀旧时光。
1: 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共青团沿江区委精心打造的时光轴了哈。
0: 是的，
1: 把我们滋养的老铁路记忆，还有老工业地的底蕴，全部都是画到了墙高头哈。
0: 没错，
1: 老旧街巷呢，它瞬间哎一下都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机一样
0: 啊，焕发新生。
1: 对呀，
0: 哎，那不止老火车小区，还有燕家坝村、青年养老院周边的一些老旧墙体啊，全部都换上了新装容。
1: 哦，
0: 你可以看到哈，一幅一幅的这种暖心的墙绘，画的是我们滋养的市井烟火哈，还有我们滋养的城市变迁。
1: 对，一面旧墙，一段时光，一座城的故事。
0: 这些墙绘呢，不只是好看，
1: 确实是，
0: 更让我们看得到我们滋养的过去哈，
1: 对，
0: 还感受得到滋养的现在，还有期待得到滋养的
1: 未来。哎，确实是啊，不得不说，我们滋养真的是步步都是风景，
0: 是的，
1: 处处都是故事哈。
0: 没错，
1: 古韵悠长，烟火治愈，不愧是宝藏小城。
0: 哎，来。文旅风景哈，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儿，听到这儿，我们的声音旅行呢就暂告一个段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会儿歌，
1: 要得哇，
0: 放松一下心情哈。
1: 对对对，
0: 免得你们还沉浸在自己要高考那种紧张的心情当中。
1: 因为今天星期五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嗨起来哈。哎，但是要注意噪音。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

0: 新鲜苦子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氛围好好啊。
1: 对，行进的
0: 这个叫啥子？节奏感
1: 非常的强烈哈。
0: 还有那个脚步。
1: 脚步声，
0: 对，
1: 所以就一种行进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呢，因为我们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马上就下班了。
0: 然后呢，从这样耍起走到了大四小时，和你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滋味
0: 龙门阵，
1: 哎。棒棒的 哈，那接下来呢，快速的给大家盘点哈，我们近期这样的大小热点哈。
0: 好的，
1: 渐渐和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首先呢是我们少年出彩的好消息
1: 哦，
0: 童声里的家乡资阳大族少年故事会初赛落幕啦。
1: 嗯，因为这次活动是超级的火爆哈，收到了将近150件学生们的作品哈。
0: 是的，
1: 小
0: 朋
1: 友
0: 们，
1: 哎，对。
0: 他们的声音好稚嫩哦，
1: 那肯定必须
0: 来一阵
1: 来一气的。
0: 我就在现场看了的啊，100多件作品啊，每一件作品哎全部看完。
1: 哇哦！
0: 哎呀，从头到尾看完。
1: 哎，辛苦你了。
0: 真的是，他们声音很稚嫩，但是呢，他们讲的故事
1: 啊
0: 就很有意思，
1: 哦，
0: 而且呢，就可以说基本上都讲的是家乡的故事嘛，就家乡的故事。
1: 哦，
0: 比如说乐智的呢，就会讲一些，比如说陈毅故里呀，讲一下他们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呀，
0: 对对
1: 对，
0: 然后安岳呢就讲石刻呀，讲一下他们的柠檬啊，对吧？那燕江的话也会有讲到我们的什么资阳河流派呀之类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对对对，
0: 家乡的文化，还有资阳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红色故事，城市变化，哎，可以说是娓娓道来。
1: 哎，看来这些小朋友还真的比较厉害的，
0: 啊，
1: 那么经过专家们的严格评选哈，最终有30个小朋友成功的是晋级了复赛哈，成为咱们资阳新晋的家乡代言人哦。
0: 必须给我们这一群非常优秀的少年点赞哈，期待他们复赛的精彩表现。
1: 哦，因为不只是口才，他们非常的出彩，咱们资阳的舞蹈小将更是惊艳了全省。
0: 哎，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摆的这个呢，是我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也是圆满的结束了。
1: 哦，
0: 为啥是要跟大家摆这件事情呢？
1: 因
0: 为我们资阳小将哎，在全省21个市州的高手对决当中杀出重围，斩获大奖。
1: 怎么打哈？
0: 哎，真的是太争气了。
1: 哎，对，因为如果吧哈，他们就代表我们资阳出征，然后在标准舞还有拉丁舞多个组别拿下了Number one 第一名哦，还有
0: 第
1: 三
0: 名、
1: 第
0: 四名、
1: 第五名，多个奖项，不是一个哈，多个，好几个。
0: 荣誉从来都不是偶然。
1: 嗯，
0: 哎，这群小朋友呢，日复一日的压腿，练动作、抠细节，是吧？哎，将汗水换来了赛场的闪闪发光，而且还就是培养他们的这些培训机构哈，也是很厉害，就是学员也还上过啥子大运会的开幕式哦，还登上了国际赛事的舞台，可以说是妥妥的资阳体育名片。
1: 对，这真的是体现了我们说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那个事情啊。
0: 哎，
1: 其实我作为那种艺术生来说，我很清楚，
0: 是的，
1: 练腿拉弓那种又好难受又好痛苦啊。
0: 是的，我曾经哎小的时候也学过，我一个绑硬的，我说我身上绑硬的，然后那个老师跟我压，哇，压得我哭，然后学了可能2-3天之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学不下去了，太痛了。
1: 哎，
0: 我太能体会了。
1: 相当于我是在半路出家，相当于上大学的时候我在系统的一些学的。
0: 哦，
1: 你想那个时候难度，
0: 关键是
1: 基本上成
0: 型了啦。
1: 但是我很刻苦哦，真，
0: 哦，
1: 的是每天别人耍的时候我都在练功法，然后别人去看电影啊去逛街的时候我还是练功法，
0: 哦，
1: 然后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因为一般早上我们是6点过去要起床嘛，学生年代基本上都差不多嘛哈，啊，然后我5点过就和到他们一起被老师来搬，
0: 哎，
1: 搬肩搬腰。
0: 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
1: 对，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的系统的去学习。
0: 那你在考就是高考的时候考那个艺考的时候又是
1: 音乐呀。
0: 哦，你考的

0: 人家我出去说我住的跟民务分一样的，住的笑死你。
1: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就是我是属于就是纯粹的锻炼身体型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不会太去关注我们
0: 协同的那种训练吧，
1: 他不会说哎你必须要拉韧带啊，你今天必须要去劈叉啊，
0: 你都定型了还给你拉，没拉拉拉出问题了办的。
1: 对，他就只是说哎教你一个成品舞，
0: 咱们最小看都是比较潇洒。
1: 对对，他不会去哎，让你去练那种
0: 韧带啊，那些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基本功也不得。
1: 所以我特别的佩服你是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太知道压韧带的韧带的那种痛了。
0: 真的是感觉，我跟你说，拉那个肩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被断了，是吧？而且你痛的，他不得给你松啊。那以后就像那种肉被撕开的一种感觉，真的是那种感觉，没得一点夸张哈。嗯，虽然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送我们娃娃去培训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娃娃哈，他们还是很辛苦的哈，不要骂他们，不要打他们哈。
1: 对对，其实我觉得除了就是文化之外哈，你学的任何的一门技术吧，
0: 对，
1: 我觉得
0: 都是有用的哈，
1: 都有用，但是而且呢也都挺难的，就文化也很难哈，但是呢就你要额外再去学别的东西，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去学一些就是除了比如说
0: 文化之外的，
1: 文化之外的，我也学，对，
0: 跟现在小朋友兴趣班差不多嘛。
1: 对，我也学，比如说我学电子琴啊，然后呢，我也去学了唱歌。当然，唱歌和跳舞我都没有坚持下来，因为我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嗯，其实还是有，你太谦虚了。
1: 但是弹电子琴我是真的坚持下来的啊！当时我们怎么去练呢？也是很辛苦的，就每天要不停的练，不停的练，练指法啊，经常是练的，就是这些全是僵硬了。都还在练，而且冬天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本来是很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最后练练练练练练到你的头上在冒烟，就你整个人都已经发热了。对，然后你整个人是热的。
0: 大家想想是在坐到的情况下哈。
1: 对，
0: 不是
1: 你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对，你想你的人是热的，然后你环境又是冷的，那你这儿它是不是就形成了水蒸气？就你可以看到我的头上就在冒烟，很有趣。
0: 哎，确实有点意思噶。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人家说少年强则国强，那我们说少年强则资阳强，也是可以哈。
0: 所以我们为我们资阳多才多艺、奋勇拼搏的一些少年们，疯狂来给他们打一下卡吧，
1: 打扣打扣哈。最后呢，给大家摆一个超级重要，所有人都容易踩坑的交通安全干货哈。就很多的车主啊，还有乘客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抱到婴儿坐车不算超员。
0: 哎，不算超员呐。
1: 我相信90%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0: 哎，觉得娃娃小嘛，
1: 哎，
0: 他又不占地方，不占座位，噶多一个没得事情。
1: 但是
0: 啊，有但是呀。
1: 啊，安岳交警近期查出了案件，直接给大家敲响警钟。
0: 哎，
1: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啊，大家不要断章取义的给我们接出去，说我们两个在这儿说，哎，那个抱到婴儿坐车不算超员哈。
0: 我们有但是，
1: 我们有但是哈，这个只是大家
0: 要听完咯。
1: 对，可能是90%的朋友。我们的这种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它是不对的。
0: 哎呦，哎呀，咱们今天给大家摆一下，一定要摆一下。
1: 一辆合载了八人的客运车，那最多就能坐八个人，加上司机哈。那但是呢，他多载了一名婴儿，看似不起眼，直接判定超员，司机被罚了200，然后驾驶证呢还给他扣了6分，
0: 6大6分哦。
1: 是的啊，
0: 所以重点来了，所以呢，我们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画核心知识点哈，交通法规只看人数，不看你的年龄哈，还有你的身高啊、体重啊，
1: 对，
0: 不是看你坐不坐位，有没得座位哈，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多一个人，他都是超员了。
1: 哎，其实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
0: 啊，
1: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万一一个孕妇，在车上，
0: 这个他是没有生出来的，
1: 然后他突然间生了呢？
0: 你这个脑洞大概突然生了。
1: 哎，我真的我要去问一下，我觉得这个我要去问一下，真的。
0: 那问好了以后，我们再给大家说。
1: 对，问好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科普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是小题大做，其实呢，隐患非常的大。
0: 那确实有样子的哈。
1: 车辆超员会让刹车变慢，操控变差。紧急刹车的时候呢，大人根本就抱不住孩子哈，巨大的惯性呢会让孩子直接受伤，甚至发生致命的危险。
0: 而且呢，除了以上的哈，超员他会堵在车内的通道，
1: 是的，
0: 就是一旦如果发生啥子意外的话，
1: 对
0: 啊，所以呢，逃生和救援都会受到阻碍哈。
1: 是的，
0: 不过真的是不堪设想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哈，也不要抱着那种侥幸心理噶。
1: 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的资阳老乡们哈，交通安全无小事，不要抱任何的侥幸心理。好嘞，那今天的 思维龙门阵就和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 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

0: 5.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8: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 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0: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8: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 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鱼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9: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收割机联系啊。
16: 搞快点，搞快点。
1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 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6: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

0: 好，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2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住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 家长们的小心思呀。

0: 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

0: 建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儿，有60只小麦，
6: 地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骨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9: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黄金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9: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3: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4: 给他放吧。
13: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5: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3: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9: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5: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7: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9: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 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6: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多等用户。明天我们干。

0: 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 现在什么位置呀？
1: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2: 处长，电话拨一下，这边挂板给你报修，稍后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3: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7: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8: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7: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

0: 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8: 您拨叫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1: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2: It's a bitter defeat.
13: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4: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

0: 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克尔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2: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日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4: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2: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4: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但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2: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4: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 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

0: 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

0: 实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马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进入六月，资阳全面吹响冲刺经济双过半号角，全市建设项目、重点企业接连取得新突破、新进展，为决胜上半年目标筑牢基石。
2: 在安岳县经开区，四川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流水线有序运转，一批整装完毕的天然气增压装备正在等待装车，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截至六月，企业已完成 0.7 亿元产值，订单量排到了九月。走进中汽新能源智能化生产基地、数控加工中心，智能装配产线全线落地，从压缩机机头装配、零部件精加工到撬装设备整机组装，全链条核心工艺实现本土化自研自产。公司负责人李志鹏介绍，企业核心产品都是自主研发，尤其是井口气回收装置销量在同类设备中全国领先，短短两年时间就售出50余台，企业成功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技术，20余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能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地区、云贵川渝、内蒙等国内油气产区，还批量出口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销量连年稳步增长，成为四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
3: 第一个是产品方面，产品方面继续在能源气体增压装备上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第二个是数字化管理方面，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上，植入一些这个工程师的一些思维，然后在这个采集方面，会加大一些研发的投入。
2: 龙头企业落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只体现在企业营收报表里，更落在老百姓的钱袋子与本地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中。依托中汽新能源设备公司的牵引力，安岳本地机械加工、五金铸造、物流运输、零部件配套上下游小微企

0: 业迎来发展红利，不少本地零配件加工厂顺利进入企业供应链体系，补齐安岳天然气装备产业链短板，带动数百名本地人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在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大楼旁边，二期厂房正紧锣密鼓地建设，届时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将再上台阶，持续扩充清洁能源装备产能矩阵。安岳是四川打造千亿方级天然气产能基地的核心承载地，发展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一头对接本地丰富天然气资源，一头连接国内外广阔能源市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外贸协同增收，助力安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资阳高新区爱奇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口腔数字印模仪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顺利办结，用时27个工作日，刷新此前园区企业34个工作日拿证的记录，再次彰显资阳高新区一流营商环境与雅股速度。近年来，资阳高新区打造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搭建国省市三级审评绿色通道，推行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评机制，审批周期较法定时限缩短超60%。目前，中国雅股已集聚140余家市场主体，430余个资阳造口腔产品。
2: 6月4号，全市统战系统思想政治引领及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深刻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要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健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方协同联动、全域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奋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资阳现代化建设汇聚更大统战力量。6月4号，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强化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强化家庭育人基础作用，强化社会育人综合效能，强化网络育人空间净化，强化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强化法治护航全面保障六大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质增效。要从严抓实组织领导，深化协同育人，强化督导考核，做实宣传引导，多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奋力开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局面。
0: 近日，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走访资阳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了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风貌。
2: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雅股展示馆、奋安铝业西南基地、陈毅故里等地，切身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为资阳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点赞。
3: 资阳有良好的那个区位优势、高潜力的消费市场及稳定的营商环境。刚刚参观了临空经济区展示馆，听了他们产业的发展历程，觉得资阳的产业定位精准啊，规划科学合理。我会持续关注资阳，带动一些外商过来投资。
2: 在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陈毅故里，考察团一行深切缅怀陈毅元帅的不朽功勋与崇高风范，感悟资阳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在奋安铝业、疫情时代等重点企业，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市场布局及未来拓展规划等情况。在中国雅股，考察团实地观摩口腔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成果，对资阳深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给予高度认可。
4: 崖谷让我们感到很震撼。我刚才跟我同行的几位这个会长，来自各个国家的会长也在谈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国崖谷的这个智慧的新材料的这个关于牙科医疗的材料给它推向世界。
2: 此次考察交流活动为自养深化对外开放、开展经贸合作搭建了优质平台。考察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桥梁纽带作用，当好自养对外交流的宣传员、联络员，吸引更多华商侨商关注自养、投资自养，共拓发展新空间。
0: 近日，崖谷2026年第二期培训医疗器械内审员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与资阳市药品医疗器械申报服务中心联合举办，聚焦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控核心需求，组织园区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注册专员、质量负责人、管理者代表等专业人员参训。主办方组织为期两天的专题培训，特邀国家注册审核员、医药工程工程师、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资深讲师杨安顺授课，精准对接行业最新政策与实操要点。本次培训课程设置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将围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指南、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技术等内容开展教学，全面提升学员内审实操能力。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内部审核员资格证书。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资阳高新区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有效填补企业内审人才缺口，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园区医疗器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区域医疗器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2: 晴暖高考，为梦启航。6月4号，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市公交公司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区内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司机们正忙着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识，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一道温暖风景。为方便考生快速抵达考场，市公交公司对途经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连续八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另外，记者从资阳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保障中心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开行14条乡镇直达考点的客运专线，覆盖中和至资阳、五黄至资阳、宝和至资阳、石阳至安岳、龙台至安岳等方向，累计投入客运车辆142辆，服务考生约4680人。
1: 6月5号上午，资阳市雁江区五黄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出征誓师大会，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壮行助威。1000余名考生整装待发，在庄严的誓言、激昂的歌声和真挚的祝福中，踏上逐梦高考的征程。
2: 誓师大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学校负责人为高三学子送上高考壮行词，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从容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重要考验。学生代表带领全体考生庄严宣誓，展现出高三学子迎战高考的信心与决心。现场起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接连唱响，青春旋律与奋斗激情交织，现场师生挥舞手中的旗帜，共同放声高歌。最令人振奋的时刻莫过于出征仪式，伴随着欢呼与掌声，高三学子们依次穿过寓以金榜题名的状元门，老师分列两侧与学生击掌加油，不少家长也来到现场为孩子送上临考前的祝福。仪式结束后，高三学子们有序登上送考大巴，前往高考考点。一辆辆送考车辆缓缓驶出校园，承载着师长期望和青春梦想向考场进发。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4: 6岁、4岁、
5: 60岁、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好的，马上进入到了中高考季节啊，那这个充满拼搏和汗水的冲刺阶段，那比拼的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身体与心理素质的。那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稳定的心理状态才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哎，融合了作息、饮食、心理以及应急处理的一些健康指南。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篇哈，稳住心态，减少焦虑。那心理状态可能会影响考试的发挥，然后接纳情绪才能战胜情绪哈。首先呢，我们考生的一个心理的调试，就是允许自己紧张，适度紧张不仅无害，反而会能调动我们的身体的机能，然后提升注意力和反应能力，接纳自己的紧张，告诉自己呢，就是我的身体还正在给我提供能量。适度的应激反应是正常的生理保护机制，不必过度的解读。如果说紧张情绪持续超过一周，而且严重的影响睡眠和食欲，哎，那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哈专业的医生或者说是老师来寻求一个帮助。然后就是积极心理暗示，多对自己说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然后保持稳定就是成功。哎，避免使用一些哎万一我没有考好哎这些词语哈，负面词语有点暗示。然后还有一些呼吸法急救的，就如果说我们进场前心有点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呼吸方法，就比如说吸气4秒，然后呢憋气7秒，然后呼气8秒，反复的3到5次，能快速的平复心率。

再来说一说给家长的一些建议哈，就是多服务少指点。家长的话还是要避免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去讨论哎考场突发负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减少额外的信息干扰，不要反复的念叨哈，就是哎一定要考好啊等等哈，就是多听少说，观察情绪比督促复习更加的重要。家长的话也要关注自身的情绪，避免将焦虑呢传染给孩子。那家里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改变平时的氛围和习惯，外松内紧，默默的做好陪伴与关注。再来说一说饮食的，就平稳度过哈。我们在考试期间的饮食原则就是六个字：安全、清淡和营养。那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生冷还有不干净的食物，比如说夏季气温比较的高，细菌繁殖快，然后谨防急性的肠胃炎。那还有呢就是考前哈少喝一些比如说容易胀气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豆浆，然后少吃西瓜还有冬瓜呀等等这些食物，避免高糖还有高脂的食物，预防哈像一些午后的困倦，然后减少像一些咖啡浓茶等这些食物，避免引发心慌和失眠。然后考前一周哈就是尽量避免尝试一些原先你不常吃或者说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防止肠胃不适。然后推荐的一些饮食的搭配，比如说这个早餐哈，我们一定要吃好抗饿，我们可以吃全麦面包还有包子，以及加个鸡蛋，再配少量的温水和酸奶。然后午餐的话一定要吃饱哈，要均衡，米饭或者说是面条搭配清蒸鱼或者说是瘦肉以及新鲜的绿叶蔬菜，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过饱的话会导致餐后困倦，然后晚餐的话要吃少，容易消化，减轻肠胃夜间的负担，有助于睡眠。然后加餐的一些小零食，就是两餐之间饿了哈，我们可以吃几颗核桃或者说是一小块巧克力补充脑力，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来喝。那再来说一说作息与运动。睡眠是

恢复脑力的最好方式。冲刺阶段的话，拼时间不如拼效率，坚决不熬夜。然后也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就比如说傍晚进行20到30分钟的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拉伸，哎，有助于改善睡眠，缓解焦虑，避免像一些篮球、足球等这些高对抗性的运动，那防止意外骨折或者说是扭伤。然后就是调整生物钟了啊，我们按照考试的时间调整作息，建议早上6:30到7:00起床，然后呢10:30到11:00就睡觉，然后午休呢保持在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避免下午昏睡。哎，当然像这个时间点啊，就比如说早上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哈，就生物钟的进行一个调整。好，然后呢就是放松入眠的一些小贴士了。考试前一天晚上按正常时间上床睡觉，如果说实在睡不着的话，我们可以接受短睡，还不要因为失眠而恐慌，然后告诉自己哈，闭上眼睛躺着也是一种休息，即使睡不着，大脑依然在恢复体力，然后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0: 长度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紫外线也开始逐渐的变强。很多人呢会去找出啊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哎，又担心哎用完了以后脸会不会造不足嘞。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像这个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呢？它的防护能力还有用吗？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

0: 去年的防晒霜哈，到底能用吗？其实说到这个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包存的档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中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的用。但是防晒霜啊，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呢变质后的风险会更加的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它的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能力还在，只要哈已经是滋生了微生物涂上了脸，反而会可能会伤害皮肤。因此呢，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能不能用，那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它是否安全。第一个就是没有开封，就是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就比如说像豆腐渣样啊，或者说是水油分层，是可以用的。如果说你不放心哈，你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红肿还有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了。那然后呢，就是已开封的摇一摇的这个防晒霜哈，像这个摇一摇的这个防晒霜里面，它内部有一个小钢珠的，然后摇晃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小钢珠哈噔噔噔这样的一个声音。好像这类防晒霜正。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的时候就是水油分离状态，需要用力摇十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霜体变质的一个问题。然后已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就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如果说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来进行一个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还有像这个在浴室其实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像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霜的防护效果，就比如说防晒剂还有溶剂以及成膜剂、乳化剂等等等等。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也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就是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说每天使用

大概要用一个月内还用完一瓶，然后这样的一个防晒霜哈，就是三十毫升的防晒霜哈。如果说用量不足的话，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体。那户外还记得及时的去涂抹，就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涂抹一次防晒霜。同样呢，就是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一些特殊场景下，比如说出汗了、游泳了，或者说是摩擦等情况下，这个涂抹的频率还要注意一下，还要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户，然后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去每2小时去涂抹，然后就是及时的清理卸妆，就很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日落以后呢，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这些一些防晒霜哈，建议使用这个鞋油膏来进行一个清洗。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紫外线强的夏天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然后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就比如说遮阳伞、遮阳帽，还有你可以穿这个防晒服啊、墨镜啊、口罩啊，遮蔽阳光。然后防晒霜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在享受这个夏天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了防护紫外线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醒铃，嘟嘟
1: 阿拉
2: 猫猫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那首先呢，要知晓小朋友过马路常见的一些危险隐患哈，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猛跑，或者说是忽然的折返。很多小朋友觉得司机一脚刹车，汽车就能立刻停下，那这种想法呢是大错特错的。汽车跑得越快，停下来需要的距离就越长。就比如说车速为每小时50公里，刹车距离就将近30米。所以呢，当你猛跑过马路的时候，会让汽车司机啊来不及停车，然后呢就是从停有车辆的路侧过马路。然后交通处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全原则就是看见和被看见，就是自己能看见路况，同时自己能被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看见。然后停在路侧车辆会遮挡过马路人的视野，就是看不清车流情况，也难以被行驶当中的车辆的驾驶员看见。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那其次呢，就是学习安全过马路的正确的方法，一停就停下脚步，站在安全的区域，然后过马路前一定要先停下来，哪怕是绿灯通行时段也要停一停，然后站在路边的台阶上行人等待区，远离路边停放的车辆，仔细观察左右两边，确认车辆是否都停下来了。二看呢，就是看清信号，观察车流，有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没有红绿灯就是左看右看，然后再左看，确定没有往来的车辆再通行。三通过呢，就是执行匀速快步的通过，不奔跑，不斜穿，不折返，不逗留，同时还要注意看车流，就是你站在斑马线上也要注意观察。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提醒到我们小朋友，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以举手示意，这样的话可以让驾驶员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最后呢，我们要说一说一些过马路的安全的小细节，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时刻地去留意转弯的车辆，特别要注意远离转弯的大型车辆，那避免进入大型车辆周边盲区和内轮差的区域。而且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不要嬉戏打闹，不要接打电话，也不要佩戴耳机听音乐。过马路的时候严禁去跨越哈各种交通护栏，还有护网以及隔离设施。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或者说是光线不足的时候过马路，尽量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说是佩戴反光标识。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姓名：
1: 嘟嘟、
2: 阿莱、
3: 猫猫、
0: 年龄：
4: 六岁、八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进入到了芒种的时候哈，大家会觉得这个气温呢开始升高，然后降水频繁，湿热交争的季节，非常让人出现一些比如说乏力啊、食欲减退啊、精神不太好啊这种情况。哎，那关于芒种养生的一些小秘诀哈。来说一说这个芒种时节，像这个空气的湿度真的是居高不下，那我们吃些什么呢？其实呢，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清热利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绿豆，还有吃小豆啊、冬瓜、薏仁儿啊、马齿苋啊等等，可以煮成消暑粥或者说是清淡的汤品，既补充水分，哎，又帮助排出体内的一些湿浊。然后喝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陈皮加茯苓加炒白术，还有这个煮水代茶饮。当然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搭配哈，也如果说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尽量的还是要去问一问医生，然后尽量的避免吃一些贪凉的食物，就比如说冰饮啊、冰西瓜呀、刺身啊等等哈，以免伤了脾胃。湿热交争的天气最容易扰乱这个脾胃的正常功能，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那我们该怎么补呢？其实这个时候的进补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吃一些大鱼大肉啊等这些肥甘厚味，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吃一些清淡温补的，然后健脾养胃的。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莲子、小米，还有白扁豆等这些食物，比如说山药小米粥哈，这个也比较的好做，也比较的简单。那特别提醒到大家，那我们进补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哈，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调整一下食用量还有食材，哎，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以免加重脾胃的负担。像芒种时节，因为是昼长夜短，气温呢会持续的偏高，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情有点浮躁啊，还有失眠哈，你睡不着，然后老是做梦。那其实午休我们可以小休息一会儿哈，午间可以小休息一会儿，在午后气温最高的时候，安排15到30分钟的一些小小的休息，既能缓解疲劳，也让身体顺应这个阳气，沉降规律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轻柔的轻音乐，然后舒缓心神，或者说是在办公桌前、窗边还有树荫下，我们可以静坐冥想，然后闭目专注于呼吸，让思绪慢慢的平复，然后管理好情绪也很重要，就是保持平和的心态，然后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暑热与情志失调相互影响，然后损伤我们的形体。芒种时节天气虽然说热，但是久坐不动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怎么动呢？什么时候动哈？那我们尽量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气温不太高、空气清新的时候进行一些运动。然后运动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呐、或者说是八段锦、瑜伽等等。像这类运动的话，既促进血流、气血的流通，增强体质，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内的这些精液哈。然后运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就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去补充一些温水或者说是淡盐水，避免大汗淋漓。然后运动以后不要立刻的去吹空调，
我们或者说是冷水澡去洗澡，我们先擦干汗水，等到身体就是你恢复到正常的，你不是特别热特别喘的时候，再来进行一个清洗。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

0: 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恢弘。执咗位，起过风，而灯换凳，洗手食烟烫

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贫贫门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进入六月，资阳全面吹响冲刺经济双过半号角，全市建设项目、重点企业接连取得新突破、新进展，为决胜上半年目标筑牢基石。
2: 在安岳县经开区，四川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流水线有序运转，一批整装完毕的天然气增压装备正在等待装车，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截至六月，企业已完成0.7亿元产值，订单量排到了九月。走进中汽新能源智能化生产基地、数控加工中心，智能装配产线全线落地，从压缩机机头装配、零部件精加工到撬装设备整机组装，全链条核心工艺实现本土化自研自产。公司负责人李志鹏介绍，企业核心产品都是自主研发，尤其是井口气回收装置销量在同类设备中全国领先，短短两年时间就售出50余台。企业成功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技术，20余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能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产品不仅供应西北地区、云贵川渝、内蒙等国内油气产区，还批量出口中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销量连年稳步增长，成为四川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
3: 第一个是产品方面，产品方面继续在能源气体增压装备上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第二个是数字化管理方面，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上，植入一些这个工程师的一些思维，然后在这个采集方面，会加大一些研发的投入。
2: 龙头企业落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只体现在企业营收报表里，更落在老百姓的钱袋子与本地产业链的完善升级中。依托中汽新能源设备公司的牵引力，安岳本地机械加工、五金铸造、物流运输、零部件配套上下游小微企业迎来发展红利，不少本地零配件加工厂顺利进入企业供应链体系，补齐安岳天然气装备产业链短板，带动数百名本地人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在中汽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大楼旁边，2期厂房正紧锣密鼓的建设，届时企业产能研发实力将再上台阶，持续扩充清洁能源装备产能矩阵。安岳是四川打造千亿方级天然气产能基地的核心承载地，发展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一头对接本地丰富天然气资源，一头连接国内外广阔能源市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外贸协同增收，助力安岳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近日，资阳高新区爱奇四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口腔数字印模仪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顺利办结，用时27个工作日，刷新此前园区企业34个工作日拿证的记录，再次彰显资阳高新区一流营商环境与雅股速度。近年来，资阳高新区打造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搭建国省市3级审评绿色通道，推行2类医疗器械优先审评机制，审批周期较法定时限缩短超60%。目前，中国雅股已集聚140余家市场主体、430余个资阳造口腔产品。
5: 6月4号，全市统战系统思想政治引领暨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深刻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要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健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方协同联动、全域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奋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为资阳现代化建设汇聚更大统战力量。 6月4号，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强化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强化家庭育人基础作用，强化社会育人综合效能，强化网络育人空间净化，强化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强化法治护航全面保障六大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质增效。要从严抓实组织领导，深化协同育人，强化督导考核，做实宣传引导，多方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奋力开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局面。
1: 近日，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与会嘉宾考察交流活动走进资阳，2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商侨商代表走访资阳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及红色景区，了解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的崭新风貌。
5: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雅谷展示馆、奋安铝业西南基地、陈毅故里等地，切身感受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与强劲势头，为资阳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点赞。
3: 资阳有良好的那个区位优势、高潜力的消费市场及稳定的营商环境。刚刚参观了临空经济区展示馆，听了他们产业的发展历程，觉得资阳的产业定位精准啊，规划科学合理。我会持续关注资阳，带动一些外商过来投资。
5: 在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陈毅故里，考察团一行深切缅怀陈毅元帅的不朽功勋与崇高风范，感悟资阳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在奋安铝业、疫情时代等重点企业，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创新、产品市场布局及未来拓展规划等情况。在中国雅谷，考察团实地观摩口腔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成果，对资阳深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给予高度认可。
6: 雅谷让我们感到很震撼，我刚才跟我同行的几位这个会长，来自各个国家的会长也在谈论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中国雅谷的这个智慧的新材料的这个关于牙科医疗的材料给它推向世界。
5: 此次考察交流活动为资阳深化对外开放、开展经贸合作搭建了优质平台。考察团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侨粮纽带作用，当好资阳对外交流的宣传员、联络员，吸引更多华商侨商关注资阳、投资资阳，共拓发展新空间。
1: 近日，雅谷2026年第二期培训医疗器械内审员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与资阳市药品医疗器械申报服务中心联合举办，聚焦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控核心需求，组织园区多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注册专员、质量负责人、管理者代表等专业人员参训。主办方组织为期两天的专题培训，特邀国家注册审核员、医药工程工程师、资阳高新区口腔行业工匠学院资深讲师杨安顺授课，精准对接行业最新政策与实操要点。本次培训课程设置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将围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指南、
7: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技术等内容开展教学，
1: 全面提升学员内审实操能力。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内部审核员资格证书。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资阳高新区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有效填补企业内审人才缺口，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园区医疗器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区域医疗器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质量根基。
5: 晴暖高考，为梦启航。6月4号，记者从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市公交公司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所有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区内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当天记者在公交公司发车站看到，司机们正忙着在车辆显眼位置张贴高考加油、春风行动、爱心送考标识，一辆辆贴有爱心标识的公交车整装待发，成为一道温暖风景。为方便考生快速抵达考场，市公交公司对途经考点的线路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据了解，资阳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连续8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另外，记者从资阳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保障中心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共开行14条乡镇直达考点的客运专线，覆盖中和至资阳、五黄至资阳、宝和至资阳、石阳至安岳、龙台至安岳等方向，累计投入客运车辆142辆，服务考生约4680人。
4: 6月5号上午，资阳市雁江区五黄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出征誓师大会，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壮行助威。1000余名考生整装待发，在庄严的誓言、激昂的歌声和真挚的祝福中，踏上逐梦高考的征程。
5: 誓师大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学校负责人为高三学子送上高考壮行词，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从容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重要考验。学生代表带领全体考生庄严宣誓，展现出高三学子迎战高考的信心与决心。现场起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接连唱响，青春旋律与奋斗激情交织，现场师生挥舞手中的旗帜，共同放声高歌。最令人振奋的时刻莫过于出征仪式，伴随着欢呼与掌声，高三学子们依次穿过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门，老师分列两侧与学生击掌加油，不少家长也来到现场为孩子送上临考前的祝福。仪式结束后，高三学子们有序登上送考大巴，前往高考考点，一辆辆送考车辆缓缓驶出校园，承载着师长期望和青春梦想向考场进发。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2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2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 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柳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 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

0: 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哎，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 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

0: 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哦，
2: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膛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 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

0: 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附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2: 哎，放羊。
1: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2: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
0: 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
1: 大爷说：
2: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2: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
1: 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2: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2: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2: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

0: 山镇的集上去。
1: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

0: 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2: 哎，你要买蝈蝈吗？
3: 对啊，蝈蝈咋卖呢？
2: 3块钱一只。
3: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2: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3: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2: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2: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3: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2: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
3: 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2: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2: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3: 那就他吧。
1: 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6边形的窟窿眼儿，一

0: 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工间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儿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0: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3: 哎，这哥们儿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有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

0: 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1: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1: 它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2: 它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它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2: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2: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3: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势、起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10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部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 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十二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4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1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5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醴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两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七月二十五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七月三十一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凌晨二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十一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十二月十一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三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九一八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八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两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一九四零年十月，日军一万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三千人，粉碎敌扫荡，取得十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一九四零年十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 1941年一月四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六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词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须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肚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仪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谈到：“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

生。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怎么样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冒个很高的音，体验它的革命性。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的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琦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阿爸说，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他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他就给你收成。可是在光山上种树难呐，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

0: 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1: 来，喝水。
2: 钟局长，我啊，
1: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2: 对。
1: 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2: 攻坚战？
1: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光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2: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1: 对呀，水秀，你要带好这个头。
2: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1: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县里准备派科技人员下来帮助咱们解决问题。
2: 好啊，给我们派的谁？
1: 林业局的技术员刘小雨。
3: 哎呀，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太好了。
4: 小雨，哎呀，别在雨里淋着了，快进棚里来吧。
3: 水秀姐，你等我再看看，这雨还不够大呢。
4: 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和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这草还不是一样吗？
3: 水秀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啊！这是白皙草，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哎呀，
4: 小雨，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3: 水秀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了，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所以啊，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
4: 行吗？
3: 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4: 这雨越下越大了。哎呀，小雨，哎呀，姐呀，就跟你说实话吧，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压根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儿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出草了，我就信你。
3: 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地扎在这儿，没冲走。
4: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3: 成了，水秀姐，咱们成了。
5: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慎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第二集，绿洲。
1: 刘技术员的这招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终于种活了。有了榜样，大家也跟着承包荒山开始种树。南村村委换届选举，就因为我这不认输的劲儿，大家选我当了南村的支书。
2: 停车！停车！
3: 找死！不想活了！
2: 把车门打开！下车！你们不能走！
4: 呦呦呦呦！哎，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换身啊？
2: 白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2: 打工
5: 啊！吃什么？
2: 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4: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呢，关你什么事啊？
2: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6: 随就医。
2: 二圣，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满仔还没到三岁呢吧？哎呀，刘伯，你也不能走！
4: 哎，
7: 水秀书记，
4: 水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细满仔，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
8: 是啊，
9: 吃什么对？
10: 我先吃，挣钱吃。
2: 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圣、三宝，下车！
4: 哎，别
11: 先打打车。
4: 水秀书记，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呀！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十二人。那行吧，七个人就七个人，出发！我不等了，走。

0: 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我睡不着。
0: 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一下子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哎，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职，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哎，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呀？
0: 那你就不要命的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行行行行行，不跟你说了，睡觉。
0: 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石好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水秀，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啊，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4: 是是，还有人要走说呀。
1: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3: 可是你说不让
5: 孩子不出去，上学是应该的。
1: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见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6: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十来个崩缸没人包啊。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十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十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7: 哎，这可以，
8: 这找王老板要是同意啊，
9: 这怎么好办法？
10: 哎，不错。
1: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猪沼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11: 沼气液
9: 没听说。
10: 哎，我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11: 哦，是吗？
12: 有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哎，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3: 哎，这能行吗？
13: 这能行吗？
12: 那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嗯，我就不信干不成。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14: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3: 哎，咱们是得带头。
14: 对对对，
3: 我也参加。
12: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5: 那有些谁干出去啊？是吧？
15: 阿青，
16: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喽。
12: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哎，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16: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喽，他说呀，他又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12: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姐也需要你。
16: 姐，你需要我？
12: 嗯，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啊，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16: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0: 只是有点担心，对吧？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这报纸啊、电视啊都讲了。从今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给长汀补助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1: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
0: 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
1: 他哟，他比我可精明多喽，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
2: 2001年，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我的猪爪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4-5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2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还有红豆杉、银杏啊，哦，还有杨梅呢，种啥成啥。阿爸说的一点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山水一点也不屈人。
3: 少姐，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啊？
0: 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10头，现在都有4-500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3: 行，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
0: 哎，你
3: 让我搬到西边的山洼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
0: 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3: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万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
0: 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反悔。
3: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
4: 水秀姐，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0: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4: 政策？什么政策？
0: 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4: 嗨，什
5: 是万春大哥的事。

0: 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1: 走走走走走。
0: 哎，你怎么往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
1: 哎呀，水修简，别急呀。啊，要是这么件事儿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0: 怎么呢？
1: 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呢马上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哎呦，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哎
0: 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啊，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啊，我还说要告诉你呢，你那么急，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0: 哎呀，走走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1: 哎，水秀姐啊，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啊。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0: 为什么？
1: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嗯，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钟局。哦，
2: 钟局，我来了。
3: 小雨，来坐下。
2: 哎，好，
3: 喝水。哎，
2: 谢谢钟局。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您要戒掉我。
3: 不是戒掉，是水保局和你们林业局两家要协同作战了。哦，
2: 有任务。嗯，
3: 范教授你认识吧？
2: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3: 是，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哦，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长汀未来可期啊。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
2: 好啊，钟局，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哎，
3: 会很辛苦的。
2: 嗨，这些年翻山越岭，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
3: 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2: 钟局，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嗯，
4: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剧中的刘小鱼的原型，长汀县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小鱼。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就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林水秀们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0: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

0: 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1: 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2: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3: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来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2: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4: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2: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4: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的，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现场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2: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5: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 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2: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0: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点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发出的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等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4: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3: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5: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6: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先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5: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姜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5%以上。
6: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5: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姜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6: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3个等级，那么3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2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1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5: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驱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姜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6: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8: 四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9: 他在上面呢，
10: 车上面。
9: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10: 妹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8: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9: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没动。
11: 雨是挺大，这顶上这
8: 么多水。嗯。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12: 那是根本上哪去？
11: 还是昨天老地方。
12: 啊，到哪个老地方？
11: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12: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11: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12: 这儿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11: 哪边都好。
8: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11: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9: 你吃花？
13: 不去不去。
11: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4: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11: 师傅第一问，挨个解释有点费力。
9: 昨天晚上我们
8: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5: 我说的听，他六句他得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顶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16: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宝宝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8: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 李国言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

0: 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 哎呦我家，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2: 腿软了，
1: 觉得在晃。
2: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坐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3: 谢梁鹏已展开，
2: 给我来浇水啊，我先放里。
3: 谢梁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4: 我说这可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龟塘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龟塘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5: 三爷，三爷，好，好。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五千一，好吧？好，好，我们支付不责任。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6: 马力大，出货就跟咱家老远的这个出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0: 麦茬低。
6: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这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7: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8: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7: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0: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9: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10: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 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

0: 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 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1: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1: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4: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4: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

0: 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0: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2: 是，
5: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2: 嗯，
5: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6: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 采购商王文采。
7: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底，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盆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6: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8: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6: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9: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6: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10: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6: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八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11: 蓝风起，富陇黄，
12: 30对儿，有60只小麦，
13: 粒还非常大，饱满。
11: 千愁熟，古飘香。
1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5: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16: 张向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20: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21: 不要放吧。
13: 这都可以了。
20: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21: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20: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6: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

0: 安吉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2: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3: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5: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6: 啊，这挺凉快的。
7: 凉快啊，空调啊。
8: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7: 在底下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0: 现在什么位置啊？
9: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10: 这边挂保修，
9: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1: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7: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15: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6: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3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7: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嘛。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16: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17: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16: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17: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16: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17: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 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16: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17: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16: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7: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1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飞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1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5: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

0: 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回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曲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又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内宁境，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六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的这种高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与它的这种 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再来的话，其实反而给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说，哎，这地方很多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峡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0: 对，
1: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就是生态岛的这么些地了，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0: 那
1: 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啊，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那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0: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植物，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作为一个这种小乔木，它还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意思，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 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能。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一看得出来，哦，原来我们说，哦，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了，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它再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就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一地之后，甚至边坡上或者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了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注意，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即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这一坨这脚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2: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2: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0000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1: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2: 是的。
1: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文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

0: 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
1: 嗯，
0: 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叶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数点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顺从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的，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啊，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氧素呢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狼藉地，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即的3层4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所以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的时间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服务性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

0: 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0: 是
1: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是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个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阈值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续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们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的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了，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我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话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0: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1: 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的将近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去研究它，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 啊，那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频道。
0: 嗯。

0: 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亮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有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哎，这是哎，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比如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五个层面。像高等人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经营库。哎，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
1: 嗯，
0: 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阶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1: 嗯，
0: 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
1: 嗯，
0: 哎，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哎，我们去这多看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导出去，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哎，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觉得。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嗯嗯，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0: 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啊！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
0: 嗯，
1: 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
0: 嗯，
1: 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
0: 嗯
1: 啊，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0: 嗯，
1: 哎，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语录，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
0: 嗯，
1: 我觉得它总结得特别好。
0: 嗯，
1: 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
0: 哎。
1: 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0: 对，
1: 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人家总结出了五千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
0: 嗯，
1: 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日影一样的，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种自然的根气，这个云卷云舒。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0: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1: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0: 嗯，
1: 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

0: 常普通的农村学生呢，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从他诞生他的原料是什么，他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他的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究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种，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解释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过测验，有这种塑料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它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1: 哎，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吧。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呢，我不开就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这个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看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政策。专心的在写东西呢，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种一个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

0: 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哎，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哎，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 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旋到红河的东回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回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回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槽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3: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6: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它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3: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7: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粤东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8: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9: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8: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9: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8: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9: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8: 二后举史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史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9: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有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8: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9: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8: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9: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8: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9: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8: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2: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利有效。

0: 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1: 连续八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还有60只小麦，
11: 粒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骨飘香。
1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7: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4: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8: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9: 不要放吧。
11: 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

0: 那张作业证就行了。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3: 对对对对，
2: 下边再下一个就搬完了。
4: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 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呢？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
5: 立刻下田干活。
6: 啊，这挺凉快的，凉快啊！空调啊！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7: 这也是抢收啊。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6: 现在什么位置啊？
7: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2: 修修和联系啊！搞快点，搞快点！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 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8: 虽然说我们那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2: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 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关键要抢湖，也种玉米。
10: 我来搞了湖白去。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 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0九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
0: 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生

0: 报过的新面孔。
1: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

0: 与中国观众见面。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3: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4: It's a bitter defeat.
1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 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

0: 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3: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日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 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5: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3: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5: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3: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5: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商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6: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5: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6: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5: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 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6: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地保障安全？
5: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6: 最后开个脑洞，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5: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6: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4: 昨日新闻重现，
6: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 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 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 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踩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10000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 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3: 什么蝈蝈？
2: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

0: 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眉，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0: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1: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0: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

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他的卵，让他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
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0: 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1: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1: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1: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1: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1: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虫鸣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

0: 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靶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靶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靶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3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搬中餐。这一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搬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3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4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搬中餐。矿工们攻坚吃搬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搬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 在自行车上

0: 放在宿舍里没降，到了井下还是没降。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降。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1: 哎，有个哥们儿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0: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2: 哎，这哥们儿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有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得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1: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1: 它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2: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2: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2: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 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5: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4: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来。”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呢，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 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一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一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一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一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6: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4: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是瓜得很的一个娃，是瓜实心了的一个瓜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刮的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青娥急忙说，
6: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4: 易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5: 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
6: 易青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4: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刮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易青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
7: 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
4: 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青娥说了一句话，
7: 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
4: 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青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 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忆青娥后来就改叫了忆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忆青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忆青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呀。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忆青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不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历史性决策将撬动数千年来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解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

印于1932年的土地使用证，左右两侧竖式印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两句标语，最下方横板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次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与此同时，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伴随着各地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11月，鄂东爆发黄麻起义，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办法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底，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自此，当地的土地分配工作有了明确依据。土地以政策分配后，即造田亩册，由革命政府颁发土地证。今没收地主胡大新、洪广生土地3斗3升，左楼毛家墩，特分给麻城县城区2乡3村毛元清耕种。每张土地证上都会明确注明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了谁。其中的3斗3升是指这块田地一年能够产粮3斗3升。以土地产出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作为分配标准，这体现了新政策中分配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这部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没有采取没收一些土地的做法，而是规定中农的土地既不分进也不拿出，富农享有其土地权，没收其剩余土地，不反动的地主豪绅家属亦应分得一份土地。这样的政策体现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的革命路线。这张土地使用证所体现的土地政策，蕴含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共产党跟着有其田土地制度的实施，重创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的分配情况。广大劳动人民由此翻身做主人，他们积极参军，踊跃支援前线，也捍卫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田，这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

是衣着讲究、出手大方的富商和阔太太，在家里夫妇二人变回简朴的共产党员，一日三餐多为稀饭咸菜。光鲜亮丽的西装旗袍内是用面粉袋缝制的单衣。这块产自瑞士的怀表，指针虽已停止转动，但外观依然精美。它是罗志英烈士

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用于假扮富商掩护身份的重要物件。卢志英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军运工作。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将多位国民党要员发展为中共党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搜集敌军情报，卢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党员被派至多次对共产党给予帮助的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处工作。卢志英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军的配合下，巧妙地为莫雄伪造剿共战功。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获特批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的铁桶计划的具体方案，计划对以瑞星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合拢包围。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份军事计划离开庐山。当卢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看到莫雄带回的文件，立即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其交给中央。1934年10月7日，正在筹划战略转移的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项玉年乔装乞丐、突破封锁、千辛万苦送来的文件。很快，中革军委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提早突围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命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他化身精通日语的富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等日军要员，还打通关节向新四军和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中统，同时还成功渗透进军统情报体系。他负责的这个同时渗透进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情报网屡建奇功。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却未吐露半点秘密。当敌人用他的妻儿做要挟时，他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告诉妻子，生而为人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一种建筑在崇高理想之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理想而战斗，无惧牺牲。1948年12月，卢志英被敌人活埋在南京雨花台的密林里，牺牲前他将几页写满了字的纸缝进了自己的一件大衣，其中一页纸的背面是浩气长存的八个字：胜地在望，死而无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分享《西游记》。看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呢，固然要看他在众人之前，面对监督时候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的表现，后者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真实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儒家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督之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做坏事，不自欺，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引发我们这一番感想，并让我们对这几个人进行道德排名的呢，是西游第七年冬天，在正式遭遇独角四王之前，发生在唐僧、八戒、沙僧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天啊，唐僧师徒来到一座山前，唐僧饿了，于是打发悟空去化斋。悟空久去不回，三个人冷饿无聊，于是在八戒的怂恿下来到远处望见的一处宅地准备歇脚。到了门口，见院门半掩，于是八戒就让师傅和沙僧在外等候，自己进去打探情况。宅地是寂静无人，内有一座大楼。八戒上到二楼，在一张彩漆桌子上发现三件纳锦背心儿。八戒大为高兴，于是拿着这三件背心来到门外道：“师傅，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陵帐内是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这一城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傅，且脱了扁衫，把它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绿云：“攻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一座，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件？就如识道的一般，哪里论什么攻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作呀，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却等老猪穿一穿试试心，呜呜即备，等师兄来了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两

三个人齐脱了，上盖直多，将背心套上，踩紧带子，不知怎的站立不稳，扑地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刹那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抱怨，急忙上前来解，哪里一边解得开？三个人在哪里吆喝之声不绝。这院落呀，原来是个独角四王点化的。 师徒三人的动静惊动了魔头，于是走出门来将三人捉回妖洞。后面悟空费了好大的功夫，请来独角四王的主人公太上老君才算将其降服。故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这一讲关注的点呢，不在降妖除魔，只在师徒三人面对背心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境界。当时的情况是，整座院落都空无一人。 背心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自控能力的真实体现。唐僧的行为，那真是完满的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道德修养原则，那就是慎独。慎独一词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被经常提到，比如说《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显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比如《大学》中也讲：“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助其善。” 人之是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异矣？此谓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诸如此类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中，慎独的具体解释在细微之处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意思还是大差不差的。那就是强调以自省作为起点和基点，强调道德修养必须在隐和微上下功夫。 认为在最隐蔽的言行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是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品质的。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即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够严守道德原则去办事，而不做任何有悖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啊，比如说像东汉的杨震，别人给他送钱，说这事儿只有我二人知道，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杨震就说呀，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够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呢？再比如说宋代的名医何成，曾经到一户人家治病，那人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见到何成就将他隐秘到暗室之中，说我家为了给丈夫治病啊。 已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现在已经没钱看病了。只要您肯医治好我丈夫，我愿意以身相谢。美色当前，何成不为所动啊，说你的丈夫我会尽心医治，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慎独的例子。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唐僧、沙僧、八戒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八戒的境界当然是最低了，他先是不论好歹，直接拿了就要穿上。唐僧责备八戒说：“你不告主人，就将背心拿了出来，等于偷窃。”八戒说：“反正没人看见，管他什么偷窃不偷窃呢。”唐僧说：“就算没人看见，你也不能暗示其心，还是赶快还回去。” 饶是唐僧这么讲，八戒还是不肯立刻还，说现在寒冷，先穿一会儿，等悟空回来再还不迟。简单来说呀，八戒是只要没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点见利忘义的小人的那个意思。沙僧其次，他也感到寒冷，也想穿件背心儿。 不过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是非观念的，所以他并没有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附和什么“四顾无人，谁人知道”的所谓道理，啊，当然是八戒的歪道理。但他的是非观念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让自己暖和一下的诱惑，所以一旦八戒说出“且等老猪穿一穿，呼呼脊背，等师兄来了还他走路”这个折中的方案的时候，马上也就拿过来一件穿在身上。他是那种

0: 有一定道德水准，但自我约束力不强，很容易从众的那种人。我们普通人其实大多数和沙僧差不多，唐僧的境界那是最高的。论体质，他肉身凡胎，抗寒指数那和八戒沙僧绝不是一个量级的。沙僧八戒觉得冷，他只会觉得更冷啊。但不管冷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场，他都能做到严格的自我约束。他是真正做到了人前人后一个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慎独君子。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日常行为当中，我们不经意之间暴露在人前的言行，很可能就成为他人判断我们的依据和标准。长存慎独之心，是今天《西游记》给我们上的另外一课。
1: 听众朋友们，韩田路精讲《西游记》精彩片段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游记》收听完整版内容。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全新系列《法家人物志》，欢迎继续收听。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有 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

0: 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
9: 重点关注，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
8: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完成联合武装护卫任务。
9: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8: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 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绿色军营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介绍说，作为飞行部队，他们将生态环保融入飞行训练、机务保障、营区建设的全过程，持续推进营区绿化与环保普法宣传，努力实现战备练兵与生态保护同步落地。
11: 我们既要紧盯飞行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把绿色发展理念嵌入装备维护、飞行保障、营区建设各个环节。
10: 为促进部队战备训练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些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坚决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立足装备保障实际，紧扣练兵备战需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推行绿色练兵、低碳备战保障模式，在精简消耗、降低污染、节约保障成本的同时，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注入生态动能。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郑俊桥：
12: 以往装备保障更侧重完好率和时效性，容易忽视资源节约和环保问题。现在我们依托数据化、精细化管理手段，把每一滴油料、每一件航材都用在实处。绿色保障不是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以更高效、更集约的方式夯实备战根基，让装备保障更贴合实战、更绿色、可持续。
1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海军某部某海岛站点开展净滩护岛活动，官兵们分组奔赴沿岸沙滩，隐秘礁石沟壑，清理海浪裹挟上岸的各类垃圾。海军某部周子阳介绍说，驻岛20多年来，他们已经固化形成任务巡线加日常护海的长效管护模式，从海岸线管护到营区管控，全链条抓实海岛环境保护。
13: 我们驻守在这座海岛上，完成任务是本职，保护这片海也是分内事。平时任务巡线顺手捡垃圾，联合地方一起给老乡科普宣传，大家守岛护海的意识也慢慢提上来了。日复一日守着这片海岸，看着沙滩越来越干净，海水越来越清亮，守住了祖国海岸线的碧海蓝天，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10: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重要的湿地资源。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官兵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战备执勤、训练、巡逻过程中，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常态化走进定点帮扶的田林县鹿城瑶族乡红旗村，以双拥共建为抓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绿化帮扶。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村从脏乱的后进村转变为市级生态宜居村。支队官兵用实干擦亮了居民共建的生态名片。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潘飞帆：
14: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我们依托过往帮扶基础，在助力特色生态重养产业同时，跟进配套污水简易收集设施，引导重氧废弃物资原化还田，帮助村子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
10: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全军官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保障处助理员陈德民介绍说，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绿色营区建设，他们积极建设标准化的专业污水处理站，创新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对医疗废弃物处置进行了全流程系统优化，以科技赋能助力绿色营区建设。
1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科技创新升级环保设施， 搭建了智能化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治理科学化、常态化、智能化。同时我们完善医疗废物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从源头规范分类、存储、转运、处置全环节，每一批医疗废物配上专属电子身份证，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责任可落实，全方位筑牢营区生态环境防线。
9: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昨天，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空军相关单位代表及老航校传人部队的官兵代表共600多人在实景参观互动体验中，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激发奋进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杨怀远、吴清红发来的报道。
16: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此共同纪念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
17: 上午8点，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为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中，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教八教练机以5G舰队低空通场，新时代飞行员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梁颖哲：
18: 这次正值老航校建校80周年，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前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也像他们一样守护这片蓝天。
17: 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诞生，同年北迁到牡丹江实现首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缺装备、少油料、无经验的极端艰苦条件下，老航校先辈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创造了酒精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创业奇迹，为人民空军培育了首批飞行员与航空骨干，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19: 老航校的历史呢，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史。
17: 走进东北老航校展陈中心，讲解员深情讲述了风雪山里觅航材、一穷二白修飞机等感人往事，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实物展品、栩栩如生的复原场景，让在场官兵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与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在飞机轮胎打气体验点，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张瑞哲亲手操作了老式设备，用自行车打气筒为飞机轮胎充气，体悟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不易。
20: 刚刚我体验了用打气筒为飞机轮胎打气，飞机的胎压要远高于普通轮胎的胎压，只是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有些胳膊酸痛，很难想象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的先辈们几个人轮番上阵，用数小时才能为这条轮胎打满气，我切实感受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苦。如今我们驾驶先进的战机，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
19: 老塔台建成到1992年，
17: 登上斑驳的老航校塔台，官兵们学习了解早期飞行指挥流程，透过老式望远镜眺望跑道，沉浸式体验先辈们的战斗生活场景。在退役飞机展示区内，歼六、歼教七等多型功勋战机静静伫立，见证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征程。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汲取胜战力量。
21: 今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触峥嵘岁月，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胜战力量，就是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新军的时代篇章。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彪、邓一凡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完成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赋予的联合武装护卫任务。据了解，这次任务由我快反分队与巴基斯坦步兵营等维和友军部队共同执行。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同步参与。受领任务后，我快反分队迅速展开任务部署，严密组织协同推演，对沿途安全形势、民情社情、自然环境等进行全方位搜集研判，制定方案预案。任务途中，面对任务地域的复杂情况，分队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观察周边安全动态，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高度称赞。
9: 本台消息，6月3号至4号，海警学院与中国海警局成功举办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本届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家机关、军队相关单位、地方涉海涉法高校和科研院所等70余家单位的近100名代表参会，共享海警法治建设成果，共谋海警法治未来发展。
10: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请听报道。
0: 同志们，接上级紧急命令，命我部于14时00分前将一个连机出弹药送至三五二高地，各组待开。
1: 随着指令下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弹药保障分队迅速完成弹药清点、出库、打包等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条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操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22: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排爆人员靠前侦查处理未爆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配备了无人智能设备以后，我们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
1: 排爆完成后，多型无人装备协同发力，无人机空中投送，无人车越野前出，形成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投送格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彤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以智能控制、无人协同、全域投送为核心，首次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完成了无人装备集群化、体系化、实战化弹药前送全流程验证，探索出一条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23: 我们采取无人集群加有人协同全链路弹药保障模式，实现从人力保障向智能保障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心域心指战斗力转化，以智能化赋能弹药保障，持续推动战场保障能力提质跃升。
1: 特约记者宋宏伟、杨帆报道。
1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愿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 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9: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1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9: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正式谈判，商讨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取代将于2028年到期的现行10年期谅解备忘录。根据以方的信息，新框架旨在通过扩大科研研发和联合生产合作，保持和加强以色列国防军的质量优势，并在2026年美以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边伙伴关系。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作者薛培正，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3: 那是1934年11月17日的深夜，北上的红25军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后，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19日凌晨，红军冒着呼啸的寒风到达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县月河镇一带后，军首长望着一个个疲惫的身影，果断命令道：传令下去，各连派出哨兵加强警戒，部队就地稍作休整，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擅入民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13岁的小红军春来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刚参加红军没多久，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就找了一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突然阵中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听见动静的乡亲们顺着门缝朝外望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院外屋檐下、大树旁、草堆前，还有不远处的打谷场上，都坐满了衣衫单薄、合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红军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有到了家门口还让他们坐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 院门也都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

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有的战士说，老乡，我们有纪律，不准进入民房。见战士们坚持，有的乡亲又抱出被子要盖到他们身上。卢排长连忙站起身推辞说，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把被子抱回去吧。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有的靠着街边房屋的墙根，有的靠着大树下的草堆，还有的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场景，小红军春来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么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好心要拉着战士们进屋休息，为啥没有一个人肯进屋？老乡都把被子送到眼跟前了，为啥又被表哥推送了回去？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咋的？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那一夜，春来心里变得更亮堂了，他牢牢记住了革命的种子这个词。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红二十五军就悄然踏上了新的征程。此后，这支远征的红军部队鏖战独树镇，伏击木扎岭，血战雨夹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将士们一路攻坚克难，艰苦转战，终于抵达了陕北。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鞋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

0: 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

0: 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7: 芒种这

0: 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 8亩是吧？
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吧。
1: 好。
2: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墙墙。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0: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行行，
1: 记不住人了，
4: 稍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5: 这排队
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清完，到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毛啊。
1: 那你就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9: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9: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

0: 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五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 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7: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8: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5: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8: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5: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11: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10: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王震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11: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0: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11: 我们共济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0: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5: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3: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 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12: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14: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2: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15: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2: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7: 水利部五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8: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 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7: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19: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7: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9: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7: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0: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7: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南表示， 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18: 超常灾害的特点是什么？

0: 要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3: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七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5: 顺哈？
4: 嗯，顺。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6: 8亩是吧？
4: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6: 80吧。
4: 好。
6: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江江。本来我都没讲讲地方多
7: 就
6: 多
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或者我到街上你买点。
5: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8: 对，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基本上没收到。
5: 从哪
8: 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3: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4: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6: 这
4: 个真不行，困。
3: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下啊！
9: 等一会儿就
4: 好。排
9: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都清完，等那个。
5: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3: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1: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9: 你猜的真准。
11: 我们就馋这口呢。
9: 你馋这口，馋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1: 对，
9: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3: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4: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5: 凉快不？
4: 真凉快。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9: 喝点冰镇的水。
3: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4: 搞钱的时候不吃饭。
3: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了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4: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他其实也挺着急。
3: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12: 我就听他咋两声说话了，
4: 完了，
12: 啥了？
4: 我说低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咋整啊？烧回去啊？我给你挠啊？
4: 那你就嘎带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歇。
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 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

0: 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1: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
2: 今年考高中。
1: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3: 还是倒腾这辆车。
1: 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
2: 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熟了，
1: 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0: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钱了。
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那就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6: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8: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7: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9: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

0: 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2: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3: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7天。
6: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7: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 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8: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
9: 就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7: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10: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7: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停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10: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拼命的拉拉拉他上船了。
7: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停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9: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
10: 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7: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停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一个多小时里，浮停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9: 暂停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一壶给他装了，就我都慢慢给他喂，反正就是从海边到一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十来分钟十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嘴巴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7: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10: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7: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11: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啊、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这些救死扶伤。
3: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7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12: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上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7: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13: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4: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7: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13: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太大了，那就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天道。
7: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13: 跳到那个深海区那种冷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因为我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15: 就是为了减轻的重量，
13: 对，你再不你踩水牛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漂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漂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7: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14: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接下来的。
13: 我吃了七八十只这种小龙虾，保命要紧。
15: 当时见到那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13: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了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跳船我就知道了。
15: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13: 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7: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廷三。四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廷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七天六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6: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6: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7: It's a bitter defeat.
18: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6: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9: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6: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 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0: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